0: 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广阔壮美的大西北。从祁连县离开，小麦前往此行最向往的地方——茶卡盐湖。小麦曾经游览过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那是世界各地的旅者都憧憬的天空之境。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国内也有这样一片美丽的幻境，那就是茶卡盐湖了。早上出发之后，小麦和朋友首先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橡皮山，山的最高顶大垭口有4120米。上山的途中还能看到很多的经幡，山顶上还有藏族塔。翻过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山川、草原、河流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赫然展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小麦就看到了青海湖，还有湖边的天路、青藏铁路，一路蜿蜒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下午10分，小麦到达了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沿海之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宣传，来茶卡盐湖参观游览的人渐渐变多，反而不容易看到开阔的湖面了。小麦往湖里面走了一段距离，游客渐少，整个湖面辽阔而平静，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纯净的白云。走在湖面上，如同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让人分不清楚究竟哪里是现实。湖边的火车道和通往湖心的小火车旁边聚集了许多拍照的游客，大家都想通过相机来记录这里的美。朋友告诉小麦，如果想进一步的游览盐湖，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观光，但是小麦到来的时候小火车不开放，所以只能徒步参观了。无妨，脚步因此慢下来，也让小麦有机会呼吸盐湖自由的空气，感受它纯美的灵魂，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离开茶卡盐湖，小麦回到了黑马河，夜晚住宿在青海湖畔的藏民家里，距离青海湖走路只有不到5分钟的距离。晚上伴着满天的繁星和远处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入睡，为小麦明天早上早起看日出做足准备。凌晨4点，小麦就起床了。日出前的青海湖非常冷，小麦把厚衣服都穿上，又在藏民家里租了军大衣，准备妥当之后就出发了。凌晨4点的青海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湖边闪烁着点点的灯光，但是这时候的湖边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还有许多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支起了相机，只为拍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大概过了10几分钟，小麦就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泛起了一道光芒，慢慢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湖面，太阳也从湖水中升起来了。刹那间，湖边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更令人激动了。因为我们见证了新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将继续前行。看完了青海湖的日出，小麦回到客栈简单洗漱一下，吃过早餐，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沿着湖边的公路骑行，亲身体会青海湖的美。由于是高原，小麦骑行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所以在这里小麦想建议骑车游青海湖的朋友，骑行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感觉不舒服就立马下车休息。而且青海湖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很多，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结束以后，小麦继续乘车环湖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田， 燕

丽的金黄色尽头还有一抹与天相接的蓝色，那就是青海湖无疑了。尽情欣赏完油菜花和青海湖后，小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感受到这座寺院的恢宏气势。无论是内部各式各样的殿堂、精美的壁画，还是随处可以见到的虔诚的藏民，每一幕场景都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平和宁静下来。转眼之间，这次西北之行就要画下句号了。在小麦的心中，西北的美是令人震撼的，相信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这里虽然贫瘠，但是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高窟的沧桑，嘉峪关的苍凉带给我们触动，秀美的祁连，绝美的青海湖更让我们为之惊叹。更让小麦不舍的是，还有这一路上结识的友情。虽然大家只是在火车上相识，也没有一起彼此自我介绍，但是在这几天的旅程中，却一起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记得我们在鸣沙山山顶举着双手高歌，在雅丹看绝美的日落，在马蹄寺淋雨冻得瑟瑟发抖，在祁连县看到油菜花时的惊呼，在卓尔山下点着蜡烛吃烤全羊，在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田里相互拍照，这些美好的经历都会永远留在小麦的心中。同行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几乎每次出行都要背着他的吉他，所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带领我们的司机师傅幽默和蔼，一路上边开车边用麦克为我们介绍每一处的风土人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这次西北之行，也都是小麦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西北之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

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鼠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鼠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斗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

0: 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其实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

0: 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明年保留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枯竭，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哼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骷髅。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说的主要是三国演义里的大美女貂蝉。在三国演义的原著当中，对于貂蝉的命运呢并没有明确交代，民间的传说里貂蝉的命运也是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呢，貂蝉和赤兔马一样，最终呢是被曹操送给了关羽，所谓铺床叠被。哎，也有的说呢，关羽是不近女色，武圣人是杀掉了貂蝉，这个很明显是为了造神的需要。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来听一段《闹亭大鼓》，这是赵凤兰老师演唱的《貂蝉进帐》。

但则见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密如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着修生上渡经四季。

分，既知道洁白的兄长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跑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

等令下，就在那个院门，关云长率和大帐忙传令，打

英语开口名字两行一指，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那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上行云，十指尖尖入嫩笋，好似匆匆破似烟，穿衣箭能人知，织女造造就的攒金龙，金龙捧手受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监哥哥杨玉娟山川几秀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条三行成日瑞曲刚明明生无彩彩色新鲜鲜花白朵白鸟朝凤凤朝牡丹丹凤朝杨杨子江先刷的地响这

刘成甲成弟弟不压入千间大厦，鱼鳞瓦好整头，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的青罗红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密匝匝不压入万树桃花颜色喜，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金蝶花怪如红绳不压入六分。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州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溃疡眼色心，穿一身黄金甲，甲入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烫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忙忙破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能偷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份。

为何硬要你从头说实话？若不然吞无坚强，心里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透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从局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见一些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场心。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呢？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赵凤兰老师演唱的《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说的是关羽保着两家皇嫂离开曹营之后，曹操又将貂蝉送到了关羽的帐中，最后呢唱到下一回时问时答。《烙亭大鼓》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呢小楼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如果能够找到这段作品，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奉献给各位。那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跟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歪批三国》，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2: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3: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2: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3: 那可不敢那么说。
2: 嗯，
3: 没那么大学问。
2: 您就是个学者。
3: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2: 念过书吧？
3: 念过呀。
2: 是吗？
3: 嗯，
2: 看得出来吗？
3: 哦，这还看得出来，
2: 脸上有书气吗？
3: 哦，有书气。
2: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3: 哦，是啊，
2: 脸上的书气很大。
3: 哦，你觉得
2: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3: 哦，那么输了。
2: 书气，
3: 靠，那么个书气
2: 啊。啊，书墨之气。
3: 哎，得有书墨之气。
2: 对，我是喜欢看书。
3: 好啊，
2: 嗯，
3: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2: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3: 好啊，
2: 啊，
3: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2: 哦，
3: 啊，
2: 您喜欢看什么书？
3: 什么《三国》《列国》呀，
2: 嗯，
3: 《水浒》《聊斋》呀，
2: 嗯，
3: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2: 《红楼梦》啊，
3: 《红楼梦》
2: 喜欢看，
3: 喜欢看，嗯，
2: 知道这故事啊。
3: 红楼啊，
2: 嗯，
3: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2: 哦，
3: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2: 哎呀，那可不简单。
3: 嗯，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2: 对，
3: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2: 嗯，
3: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2: 对，
3: 林黛玉死了。
2: 嗯，
3: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2: 对，
3: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2: 常看啊？
3: 常看。
2: 每天看吗？
3: 每天看。
2: 上班也看吗？
3: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呢？
2: 哎，有这种人呢。
3: 啊，
2: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3: 啊，
2: 整天看书，
3: 整天看，
2: 看《红楼梦》。
3: 你呀，
2: 什么事也不干。
3: 哦，
2: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3: 是啊。
2: 干活不干了？
3: 这话说得很对。
2: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3: 是吗？
2: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3: 嗯，
2: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3: 嗨，这位这看成了书迷了，这是。
2: 是啊，
3: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2: 不入迷啊。
3: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2: 研究啊
3: 啊
2: 啊！还研究什么？
3: 三国，
2: 三国。
3: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2: 熟读三国，
3: 也不敢说熟读。
2: 嗯，
3: 看过几遍，
2: 看过几遍，
3: 哎，对对，
2: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3: 金批，玉批，毛批。
2: 哎，毛批、金批都好。
3: 哎，多好。
2: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3: 玉批也不错。
2: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3: 啊。是啊。
2: 他那学问不行。
3: 嗯，
2: 不值钱。
3: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2: 当然了。
3: 嗯，
2: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3: 啊，
2: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十块钱。
3: 十块钱
2: 就买了，
3: 哦，那也不算贱了。
2: 毛坯的30块，
3: 不，这个贵了。
2: 嗯
3: 嗯，
2: 金坯得60块，
3: 60。
2: 嗯，
3: 哎，
2: 这贵了，
3: 贵了。
2: 最贵的就是猴坯，
3: 猴坯三国，
2: 猴坯三国，
3: 谁呀？
2: 侯宝林先生。
3: 哎，哦，就是阁下呀。
2: 哎，对。
3: 哦，您批三国？
2: 是的。
3: 那不用说了。
2: 嗯，
3: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2: 您再回回手吧。
3: 回，我这儿买呢。
2: 啊，100多块，
3: 那得定200块。
2: 你多说点。
3: 500。
2: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3: 陈明说这是无价之宝，
2: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3: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2: 没出版、
3: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2: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3: 这还珍贵呢，
2: 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3: 啊，
2: 还在修。
3: 哦，还在修呢。
2: 对，
3: 好好好，
2: 三国你懂是吧？
3: 懂啊，
2: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3: 可以呀、啊，
2: 嗯，
3: 咱们彼此对研究，
2: 请教，
3: 岂敢，
2: 为什么叫三国？
3: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2: 那你说吧，
3: 三国呀、啊，魏、蜀、吴，这叫三国。
2: 魏，
3: 哎，蜀，哎，吴，
2: 不错，就这么三国。
3: 是啊，
2: 魏指谁？
3: 北魏曹操啊。
2: 蜀呢？
3: 西蜀刘备啊。
2: 吴，
3: 东吴孙权。
2: 就这么三国。
3: 哎，三国，
2: 不对吧？
3: 怎么会不对呀、啊？
2: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3: 汉朝啊。
2: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3: 那算一国呀、
2: 啊。那就四国了。
3: 这多出一国来了。
2: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3: 算一国呀、啊。
2: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0: 们也算一国呀、
1: 啊。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1: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高僧你问这个问题很简单
2: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1: 得喽，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1: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2: 有。
1: 最末一段，
2: 末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
1: 啊，有三吗？
2: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
1: 嗯
2: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1: 三顾茅庐，
2: 有。
1: 三气周瑜，
2: 有。
1: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1: 嗯，
2: 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2: 他这里还带惩罚呢。
1: 三发中原。
2: 九发中原。
1: 嗯，
2: 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2: 啊、就这个呀、啊、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1: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1: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2: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2: 啊，
1: 三不明。
2: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2: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2: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1: 嗯，
2: 有啊，
1: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2: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嗯，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2: 哎。
1: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2: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1: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1: 老夫乔玄。
2: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2: 对呀、
1: 啊，没名行吗？
2: 啊，
1: 那怎么唱？老夫乔
2: 乔
1: 乔乔什么？
2: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1: 还是
2: 啊？哦，那么这个人呢？
1: 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
2: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1: 没名吗？
2: 嗯，
1: 愣给他添的吗？
2: 哦，
1: 没地儿查根据去。
2: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2: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1: 啊，乔玄吗？
2: 乔玄。
1: 嗯，
2: 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
2: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2: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1: 姓什么？
2: 姓貂啊。
1: 嗯。
2: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1: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2: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2: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2: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2: 哎呦，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
2: 这玩意儿
1: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1: 怕它掉出来
2: 啊？没听说过。 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的呀，
2: 上正传
1: 啊
2: 啊，
1: 谁呀？
2: 督邮，
1: 督邮，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1: 督邮是官衔儿。
2: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尤，
2: 不是了，
1: 是吧？
2: 啊，
1: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督邮
2: 啊，
1: 督邮是官衔，
2: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1: 谁也不知道。
2: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他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2: 好嘛？啊，对对对对，好，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2: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七，
1: 有故事。
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2: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
1: 啊？哎，
2: 哦，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1: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2: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2: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2: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2: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2: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 为了笼络人心，
2: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2: 嗯，
1: 懂吗？
2: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2: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2: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2: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2: 你这玩意儿，嗯，
1: 谁在跟前交谁。
2: 是啊，
1: 哎，
2: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2: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2: 嗯，
1: 他跑了。
2: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2: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2: 嗯，
1: 这算完了。
2: 是是
1: 啊，
2: 嗯，
1: 第一次撇妻。
2: 第二次呢？
1: 徐州十三。
2: 哦，徐州十三，
1: 曹兵来打。
2: 嗯，
1: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2: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2: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2: 对呀，啊，
1: 十二里地。
2: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2: 嗯，
1: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2: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2: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
2: 对呀，啊，
1: 谁想走的半道，
2: 嗯，
1: 徐州火起失守了，
2: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
2: 嗯，
1: 刘备说句文化
2: 啊，怎么讲，
1: 颠儿了。
2: 这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1: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2: 是的，
1: 曹兵围拢上来。
2: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2: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2: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2: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2: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2: 是了，
1: 怎奈有二家黄嫂，
2: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2: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2: 你瞧瞧，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2: 嗯，
1: 来了一个朋友。
2: 谁来了？
1: 张文远。
2: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2: 哎，嗯，
1: 他跟关公。
2: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2: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1: 对，
2: 这还对呢，这个，嗯，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呀，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2: 这不像话呢。
1: 啊，
2: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1: 啊，这是我说的。
2: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2: 哎，
1: 约三师，
2: 土山约三师
1: 被困曹营。
2: 不错，
1: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2: 哎，
1: 挂印封金，
2: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哎，
1: 古城相会，
2: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2: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2: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2: 哦，
1: 曹兵追到。
2: 嗯，
1: 他又跑了。
2: 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2: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2: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2: 哎，
1: 救出额斗。
2: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瞧瞧，
1: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2: 这多不容易，
1: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2: 是啊，
1: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2: 那就绝后了，
1: 没儿子了，
2: 没了。
1: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2: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2: 刘备，
1: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2: 啊，怎么回事？
1: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2: 嗯，
1: 继续笼络人心。
2: 哦，
1: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吧。
2: 这
1: 摔地上，
2: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 没摔着
2: 啊？没摔着？
1: 嗯，
2: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去没摔着。
1: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2: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 刘备摔不着，
2: 怎么会摔不着？
1: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2: 啊，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1: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2: 啊，
1: 双手过膝，
2: 啊，
1: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2: 啊，
1: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2: 哎呦，
1: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2: 怎么个意思呢？这
1: 就会让赵云看。
2: 哎，
1: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2: 哎，
1: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2: 嗯，
1: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2: 嗯，
1: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2: 那还不死啊？
1: 啊，就说他这个人，
2: 对，
1: 是不是？
2: 人头是不怎么样。
1: 刘备贴妻，
2: 还什么吕布恋妻？
1: 吕布恋妻
2: 啊。
1: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2: 吕布
1: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2: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1: 啊，丁建阳的干儿子。
2: 是吗？
1: 董卓的干儿子。
2: 不错的。
1: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2: 是啊，
1: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2: 是啊。
1: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2: 嗯，
1: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2: 就这一句话
1: 就把吕布给杀了，
2: 就宰了。
1: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2: 好啊。
1: 啊，
2: 嗯，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2: 是吗？
1: 武术好啊。
2: 嗯，
1: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2: 赤兔马。
1: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2: 对，
1: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2: 不错，
1: 是不是？
2: 嗯，
1: 手中方天画戟
2: 啊，
1: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2: 就这么勇。
1: 为什么失败了？
2: 为什么呢？
1: 把身体搞坏了。
2: 是吗？
1: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2: 哎，
1: 这个应该说好了。
2: 是啊，
1: 满足了。
2: 哎，他称心了，
1: 好好搞事业吧。
2: 啊，
1: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2: 你看看，
1: 喝那个烈性酒。
2: 哎呀，饮酒作乐，
1: 把身体喝坏了。
2: 哎，
1: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2: 我说您那是
1: 啊，
2: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1: 那个老勃兰地了。
2: 哦，老的了。
1: 汉朝时候没有啊？
2: 是没有。
1: 你甭管什么，
2: 哎，
1: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2: 那就坏了嘛。
1: 所以身体搞坏了。
2: 哎，
1: 我们楼被斩。
2: 被斩了。
1: 吕布恋妻，
2: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 刘安杀妻
2: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1: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2: 啊，叫刘安。
1: 哎，
2: 嗯，
1: 为了刘备，
2: 是
1: 把他老婆杀了。
2: 哎呀，
1: 给刘备做菜吃了
2: 啊，做菜了。
1: 哎，
2: 大吃人肉，
1: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2: 哦，
1: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2: 哦，抄小路，
1: 没吃的呀。
2: 嗯。
1: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
2: 的。你看还要过饭。
1: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2: 哎呦，
1: 走着害怕了。
2: 是啊，
1: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2: 那了不得了。
1: 往前走。
2: 哎，
1: 隐隐闪出了灯光。
2: 哦，
1: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2: 弹剑作歌？
1: 嗯，
2: 干嘛？
1: 弹着宝剑唱歌。
2: 唱歌？
1: 嗯，
2: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1: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2: 啊，
1: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2: 没有乐器。
1: 你好嘛，弹宝剑。
2: 啊就弹那宝剑。
1: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2: 哦，弹这个作歌。
1: 哎，唱歌。
2: 啊，什么歌？
1: 汉代的古歌。
2: 汉代的古歌呀，
1: 听过吗？
2: 没听过。谁会呀？
1: 我会。
2: 你会？
1: 你看
2: 汉代的古歌
1: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2: 这回还真了不起。 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1: 我也不。

0: 我衣裳浪里个浪。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那么想的，这个浪里个浪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嗯！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怎么了？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嗯，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太真是，哎，太惨。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
1: 饿，
0: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嗯、
1: 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
1: 嗯，
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1: 嗯，
0: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
1: 嗯，
0: 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怕他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1: 又吃了。
2: 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批三国》，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节目最后，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

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0: 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华裔为小行，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最近有朋友说，感觉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其实还是变了很多。我懂得了怎么去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最近有朋友说，感觉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其实还是变了很多，我懂得了怎么去

沿着征途一路前行，走过许多桥，看过无数流云，穿过四季轮回，岁月变迁，历经千百次聚散，应该就能够遇到最纯粹的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阳光耀眼，温度飙升，早上出门买东西，去街角的绿植店买了点小东西，又跟着推板车的阿姨买了一个凤梨，聊了会儿天。生活也许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平淡又简单。陈碧，心想唱歌就唱歌。从前

每次听这一首歌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如今的我们也爱唱歌，也会唱起那时的歌。音乐响起来，时间走过，唱的还是一样的歌。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月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人间冷漠，你是人间炙热；皓月清凉，你是人间曙光；万物生长，你是四月朝阳；思南烟雨行舟。

世间弥漫，你是明月繁星；满眼星河，你是清梦满船；满树繁花，你是心之所向。

你应该有一个瞬间会觉得音乐最懂你，前奏响起心也跟着跳动，就好像每一种情绪都能准确无误地命中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一个秋天的晚上，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喝了两场酒，却还意犹未尽。刚刚相知的我们，在酒精和荷尔蒙的作用下迅速升温，新鲜且暧昧。在凌晨无人的街道，我记得我牵着你的手，兴奋地踩落在地上的梧桐树叶。从这时开始，我们都越界了，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王巨星，越界。
1: 我已不会对你哽咽，最后的安慰也省略，也聊了一整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

0: 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那吃什么怎么吃一直呢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吃肉和吃素哪一个对身体好这个问题上也一直是争议不断的。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小杨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吃肉跟吃素到底哪个好呢。有人说吃肉呢容易得三高，影响健康，而素食热量低，脂肪低，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呢，有研究发现爱吃肉的人比爱吃素的人更容易长寿，这又是咋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啊，肉类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适当的吃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补充蛋白质，进而帮助人体减少饥饿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预防骨质疏松、糖尿病等。2018年呢，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蛋白质摄入充足的老人寿命更长。研究对象呢是2281名平均年龄为68岁的心力衰竭患者，其中呢女性占27%，男性占73%。通过尿素排泄量，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了4组，结果发现每天摄入蛋白质在40克或40克以下的人，死亡率为31%。每天摄入蛋白质在70克或者70克以上的人，死亡率为18%。最终呢，排除了年龄、肾功能等可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外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与蛋白质摄入量最高的受试者相比，蛋白质摄入量最低的受试者死亡率高出

46%。由此可见呢，蛋白质摄入充足的人，也就是相对爱吃肉的人，更容易长寿。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爱吃素的人容易生病呢？如今呢，吃素大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啊，在他们看来，素食的热量低，脂肪的含量低，对肝肾胃肠等器官的负担更小。但是呢，事实上，长期只吃素不沾荤腥，清汤寡水，会导致体内的脂代谢时所需要的酶和维生素不足。那么以在脂蛋白合成不足为例啊，它会影响人体内的脂肪类物质的流通，造成脂肪代谢紊乱，从而引起呢脂肪肝还有高脂血症等。此外呢，长期吃素啊，体内的维生素 B12、脂质和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但容易引发巨幼细胞性贫血、各种精神障碍、胆结石等疾病，还会伤害人的骨质、生育能力以及免疫力。如果你长期只吃素食啊，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差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爱吃肉的人更长寿，爱吃素的人却易生病。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刚才我们讲了吃肉的人更长寿，吃素的人一生病。那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既然吃肉对身体好，那平时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肉啊，以肉食为主？其实不然啊，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一类食物吃太多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健康问题。也就是说，健康的饮食需要荤素合理搭配，不能只吃一类食物。那想要吃的健康呢，我们不妨试一试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简单清淡以及富含营养的饮食。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类、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具体方法呢是这样的啊，第一类是肉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啊我们吃肉和水产品的摄入量应该在40到75克。比如猪、牛、羊等红肉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啊，容易引起肥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不宜多吃。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鱼、虾等水产品以及鸡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蔬菜水果类。蔬菜水果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应该多吃啊。建议大家每天蔬菜的摄入量控制在300到500克，而且以深色的蔬菜为主。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控制在200到300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烹饪蔬菜的时候，尽量啊不要高温烹饪，也不要烹饪太长时间，以免导致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那第三类呢，就是主食类。主食要避免顿顿的精米白面啊，应该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比例。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啊，有一句比较幽默的话说得很好啊，说我们陕西人这一辈子都在本本分分的吃面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这些粗粮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您是有身体疾病的，或者说想控制体重的啊，还是建议您多吃一点粗粮。那第四类呢，就是食用油类。食用油可以多用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植物油来代替动物油。油类的选择上，健康一点呢，推荐您使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中呢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稳定血糖。好了，那通过这期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去健康的饮食，从而去促进我们的养生之路。好，那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啊，三分考七分报，如果你刚好是应届毕业生，刚好呢马上要高考了，哎，不妨来认真听一下。因为说到这个选专业呢，是学生、家长、老师乃至全网的热心群众都非常关心的，哎，为高三毕业生专业着急上火的一个事儿。如果说高考是独属于考生的战斗，那么报专业则是上到职场老人，下到求职新手都能说上两句的话题。你看，关于这个报考的讨论呢，每一年都很火热。虽然每届毕业生呢就业都不算容易，但是呢，从大家的现状来看呢，这个处境呢都不是特别乐观。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2022届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呢，大概是1076万人，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那么，关于2022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就显示了。截止到4月中旬，有15%的应届毕业生签约了这个合适的工作，这个数字呢是低于2021年的18.3%，就连收到 offer 的毕业生呢，也只有46.7%，也是低于2021年的62.8%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有一半多的人呢，工作还没有着落。所以说呀，给自己、给孩子、给邻居家的小孩儿，哎，选一个好专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催生了一单就收入上万的一个志愿生意。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好专业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呢就有这么一份体检人员的名单公示，让浙江丽水的小城遂昌县上了热搜。这份文件显示呢，这座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城竟然有很多名校学生去竞争事业编，包括了上海交大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中科大应用化学博士、 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硕士等闪闪发光的学历。有人就对这份名单进行了总结，这下看出来哪些专业不该学了吧。生化环材被不少人称为最劝退的专业，这几年呢又烧上了土木和机械。正所谓实验连轴转，高薪不敢盼，实习在工地，毕业就搬砖。各地的中小老师、社区干事招聘名单里呢，都出现过这些专业的博士、硕士前来应聘。围观群众呢可能会惊叹，哎呦，这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呀？那么面对这些专业的同学来说呢，一份相对稳定舒适、不用日晒风吹的工作，则显得更加的有点吸引力。之前就有这么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博主就说过啊，表示了说这个孩子呀，要是要报土木工程专业啊，一定要把他腿打断。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呢确实有点道理吧。那么理工类如果说有坑的话，那么报人文社科类呢其实更糟心。你想想，这个之前出现过这个高考刚结束，建议家境差的学生慎选文史哲上过热搜的。我们举例子啊，2020年湖南女生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受到了学校的热情欢迎，数十所考古所、博物馆送上了礼物向她祝贺。但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却是，家里没矿啊，咱别碰考古，报考古呢白瞎了这个分数了，大学教授、考古研究员一年撑死也就20万吧，连考上北大都被嫌弃。原因呢不外乎就是文史哲专业工资低、岗位少、求职难。人文社科是个坑，那么医学、法学、金融学、计算机这些热门专业总要好很多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也太天真了。正所谓只要专业学得好，年年期末像高考，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这些玩笑话大家都听过吗？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专业呢？其实归根到底啊，所谓一劳永逸的好专业可能不太存在。天坑专业呢之所以坑，好专业之所以好，无非就是就业、升学、收入稳定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

个结果。我们以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第一的行业，意料之中就是计算机行业，年平均工资是201506元，领先排名第二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近50000元，金融呢排第三。当然除了这个薪酬高，好找工作呢也是计算机是好专业的标志。一度岗位需求大，就业率高，在2021年以来啊，这个离职的互联网从业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学计算机不再是一定不愁找工作，想从事互联网的工作的话呢，你要做好这个简历石沉大海的心理准备。其实不光是计算机，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也同样在就业市场上遇冷了。你比如教育培训、网络游戏、航空航天、旅游度假等等，都已经是跌落神坛，甚至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差的一个行业。之前不是有这个相声呢，有一个段子啊，这个逗哏调侃捧哏啊，就说当年学的是热门的这个 BB 机修理专业，结果呢还没毕业呢，这 BB 机就已经毕业了。想想也不无道理，用当下的选择赌一个4年乃至更久后的金饭碗、铁饭碗，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同样呢，用当下的认知去否定一个专业没有出息，也显得太过武断。比如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之首的生物类行业，在疫情之下呢，招聘的这个需求呢是不断上升的，医疗相关的投资赛道呢，产业呢都变得非常火热啊。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旱涝保收、一劳永逸的专业可能是真的不存在。那么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呢，曾经是鼓励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可这句话呢，还有残酷的背面。如果风口过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问题就来了，对于普通人，到底什么才是好专业呢？作为普通人，首先呢，我们无法预测行业的风口，选择一个上下和下限都在接受范围内的专业呢，不失为明智之举。就像咱们当年听过的这么一句话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道理就在于，数理化呢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的门槛，可替代性呢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或许的确像热搜里说的，家境差的考生呢慎选文史哲，但这句话呢其实还有被忽略的后半句，文史哲之类的就是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真的有兴趣，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我们还是回到2020年啊，在欢迎报考古学的那名女生的时候呢，北大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女生自己曾说，想学考古呢是受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1963年呢，樊锦诗北大毕业之后呢，放弃了北京或上海的机会，远赴敦煌，在漫天风沙里呢，与莫高窟相守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一边崇敬樊锦诗、袁隆平等前辈的奉献精神，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劝退后来人。如果热爱做化学实验，那别人的天坑可能就是你的蜜糖；如果足够喜欢人文哲思，挣得少，那也其实是快乐。当然了，一腔热血嘛，也有可能会降温，无法支撑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精心选择的高薪专业也可能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总之，多方收集相关的信息，询问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参考就业形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再去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吴啊，昨天给你的方案改完没有呀？
2: 哦，厉总，您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给我的，这才早晨8点多，我哪有那么快就改完了的呀？
1: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呀？
2: 晚上我在休息啊。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有十几个小时了吧，难道这都不够改方案的吗？
2: 可是厉总，我得睡觉啊。
1: 年轻人嘛，就应该拼搏，应该奋斗，睡觉什么时候都可以睡嘛。
2: 可是我晚上拼搏奋斗，白天上班干什么呢？
1: 继续拼搏奋斗啊。
2: 我不休息哪有精力奋斗呢，是不是？
1: 哎呀，你趴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就行了嘛。那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呀？
2: 最早也得中午去了，这光 PPT 就要做十几页呢。
1: 那行吧，11点以前交吧。
2: 啊？哎，为啥我要选广告专业呢？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不应该选这个，要是能重来，我一定不会这么惨。
1: 盘盘，盘盘。
2: 我是在哪儿啊？
1: 该起来拿斧子了。
2: 谁在说话呀？
1: 盘盘。
2: 不是，是在叫我吗？
1: 对呀，就是你呀，大块头，该你上场了。
2: 是上什么场啊？是上场干什么呀？

0: 在天地间亮相，然后拿起斧子开天辟地。
1: 啊，我是盘古啊。
0: 对呀、啊，
1: 不是我咋穿越到远古时代了？不对呀、啊，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这穿越也太早了吧？
0: 那你回去吧。
1: 哎，不是回去。
0: 我的夫君，你怎么这么早就离我而去了呢？
1: 不是谁爬我身上哭呢？这是哪儿啊？
0: 没想到这长城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以后我该怎么办呀？
1: 不是我咋又穿越到一个死人身上了？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有这么难吗？
0: 大郎，大郎，你醒醒，醒醒！
1: 不会是让我喝药吧？
0: 大郎，来，快趁热喝了这碗药。你这风寒一直拖着，身体可受不了啊！
1: 我真喝了你的药，我会更受不了的。你是不是叫金莲啊？
0: 是啊，大郎，你是糊涂了吗？怎么都忘了奴家的名字呢？
1: 那我是不是卖炊饼的呀？
0: 不是啊，
1: 我不是武大郎吗？
0: 你是武大郎啊。
1: 那我怎么没有卖炊饼呢？
0: 你不是一直在卖翠梨吗？
1: 哎，都差不多。哎，我不想再卖这些东西了，穷得要死，以后你就会跟别人跑了。
0: 大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奴家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1: 哎，别，做鬼就别来找我了。我问你，科举考试举行了吗？
0: 还没呢，下个月。
1: 好，那太好了，我要去参加考试，我要出人头地，我要飞黄腾达。
0: 大郎，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从来没去过学堂，做小买卖都经常算错账，你还想去参加考试吗？
1: 我数学虽然不好，但是我文科还可以，考不上状元吗？考个探花也行啊。
0: 看来大郎真的病得不轻，要不还是去找找大夫吧。
1: 你不懂，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进屋来打扰我了，我要闭关读书。
0: 大郎，咱们就这一间屋，你不让我进，那我住哪儿呢？
1: 你回娘家呗。
0: 啊，大郎，你是要休了我吗？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关心一下老人家。
0: 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吗？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你得回去帮着自己的爸妈，收拾一下家里，做做家务。
0: 可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既然嫁给你了，就不能轻易回家。
1: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
0: 你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还怎么专心学习呢？那我白天去卖翠梨，晚上回来住可以吗？
1: 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0: 看样子大郎是想休了我，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呢？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做些什么呢？哎，翠梨，翠梨，又香又甜的翠梨。
1: 完了，我还得学古文。不是，这啥字儿啊？哎，你说穿越到啥时候不好啊？非得穿越到这个时候，还变武大郎了。
0: 大郎，我回来了。
1: 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吗？我才看第二页书。
0: 我都在外面走了一天了，天都黑了。
1: 家里有吃的没啊？
0: 早晨还剩了两个馒头，我给你拿。
1: 不是你不饿吗？
0: 今天碰见一个大官人发善心，给咱们这条街的街坊邻居送粥，我就喝了一碗。
1: 那这位大官人不会是叫西门吧？
0: 好像是。
1: 完了，我还是回去吧，我怕还没考试，我这小命就完了。
0: 小明，你准备去考大学吗？
1: 我当然要考了，我要上清华。
0: 大学太难考了，我准备顶我爸的班去厂里上班，赚得多一些。
1: 啊，就是因为难考，这含金量才高嘛。
0: 我下周就不来学校了，我要去上班了，等我发工资了请大伙吃饭。
1: 一言为定。
0: 小明，你考上大学了吗？
1: 我落榜了。
0: 我就说大学难考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准备复读，明年继续考。
0: 你还要考啊？好吧，那祝你成功了。
1: 哎呦，小丽，又让你请客，真不好意思。
0: 你还是学生嘛，我都当科长了。
1: 哎，我都复读两回了，还是没考上大学。
0: 要不你到我们厂里来上班吧。
1: 啊，算了算了， 我还是继续考吧。
0: 小明，我都当妈了，你怎么还单身啊？
1: 我这不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了吗？
0: 那你咋考不上大学呢？
1: 可能是方法不对吧。等会儿，不对吧，我怎么穿越回来就不走了呢？
0: 我只是想换个专业而已啊，为什么穿越到哪儿都过这么惨呢？小吴，小吴，怎么了？刚才我问了你半天，你没听到吗？
1: 厉总，你真的是厉总？
0: 对呀，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我再也不想重来了。
2: 对于如何选择一个好专业，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三学子来说，可能判断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想报一个高薪稳定的专业是一样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那么如何选择呢？更多看大家的兴趣所在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说，爱自己所爱，才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岁月的无声流逝或许催老了容颜，但曾经拥有过的爱情依旧在记忆的重温和回复中清晰而熟悉。其实芸芸众生中本没有完美的爱情，一双温暖的手，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平静的港湾，才是最真实的爱情。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宽容是人间最好的橡皮，可以擦去生活的纸上出现的一切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分为两种，宽容者和刻薄者。生活中，一个人不能不懂得宽容，一个不懂得宽容的人将失去别人的尊重，但人也不能一味的宽容，一个一味的去宽容的人将会失去自我。生活中磕磕碰碰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学会宽容，可能有时候会受一些委屈，但即使这样，也绝不能去选择做一个刻薄的人，因为宽容失去的只是过去，而刻薄失去的会是将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至于对方，只要了解对方是爱自己的，就已经足够。在爱之外的生命的其余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给对方留足空间，爱情才有充足的氧气。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冰心老人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花开，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丝晶莹的光芒。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一路的相伴与聆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给对方听，情书、日记、微信、电话粥，惊叹怎么有那么多话题。所以柏拉图说，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如今写诗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唱首情歌献给恋人还是信手拈来的事儿。

如果你想得到永恒的爱情，水域之城威尼斯是个不错的选择。传说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下拥吻你的恋人，你们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如果你在亲吻中落泪了，那么你的爱是真实的，它将代表你们的爱情注入威尼斯的河流，带给你永恒的幸福。不知道永邦的这首《威尼斯的眼泪》是不是就是从这个传说得来的灵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记得一定要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想太多，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你的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呢？

有的幸福会荒芜，有的幸福始终温暖。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的人你会一直喜欢，有的人你渐渐不再喜欢了。有的爱始终相守，有的爱无法善终。一切一切都在告诉你，尘世间的无常变幻和不可把握，珍惜当下便是极好的。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快乐的妈妈鱼也是情，孩子的笑容愈加明媚，不快乐的妈妈情也是雨，孩子的情绪逐渐低落。如果一个妈妈是快乐的，孩子听到的就都是欢笑声，她的性格里也写满乐观的密码。如果一个妈妈是阴郁的，孩子看到的就是阴云密布，她的生活里也藏着悲痛的魔咒。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快乐的妈妈才配拥有更好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近日微博上，一个叫做天天的小朋友因为模仿主播李佳琦实力带货，随即走红全网。在短短59秒的小视频里，夸张的肢体动作、标志性的语言，再加上一本正经的神色，分分钟成为网友们的快乐源泉。最终，天天的视频播放量高达3000万，被誉为小学生之光。不仅如此，天天还凭借自己浮夸的面部表情和幽默诙谐的台词，成功为自己收割一大批叔叔阿姨粉。自信、敏锐、观察力强，模仿能力满分，自然讨人喜欢。而天天优秀的背后，父母就是答案。天天的妈妈是一位国家一级粤剧演员，尹派小生第六代传人，现就职于福建省芳华粤剧团，刚刚斩获中国戏剧界最高成就梅花奖3甲。天天的爸爸日常陪写作业，一起搞怪拍视频，既是良师更是好友。在这样的家庭里，难怪天天能变成这样一个可爱又聪明的小戏精。快乐的妈妈会教育出内心强大到极致的孩子，也会带给身边人阳光和欢乐。有些东西无法复制，无法赠送，更无法说教，但是却能够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知行合一的践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行为。妈妈心怀光明，热爱工作，那么孩子就会变得幽默风趣，在生活里善待每一棵花草，观察星星的痕迹。妈妈快乐知足，笑对人生，那么孩子就学会了坚强乐观，看到阴影背后的阳光，追寻简单真挚的快乐。前段时间看歌手，一转眼才发现吴青峰已经36岁了，但他身上却少年感十足，依旧可爱如故。直到吴青峰的妈妈在节目里出镜，大家才惊呼，终于知道吴青峰像谁了。原来吴妈妈知道要上节目后，从除夕开始就在上卷发，最后成功顶着一头发卷儿完美亮相。有一次节目组让吴妈妈提问题，妈妈纠结一番，小心翼翼问，可不可以送我那个猫咪的抱枕还有头套。面对如此无厘头的问题，大家笑成一团。吴青峰又示意妈妈接着提问，妈妈无奈一笑，指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饿着肚子呢。听到这里，吴青峰笑出了声，而吴妈妈笑盈盈的样子，不时冒出的金句，也早已打动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网友笑称，这一家人都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吧。 实际上，吴青峰的生命里却也曾有过无数看不见边际的夜。初中的时候，因为爱好音乐，加上声音尖细，成为被同学排挤的异类，登上舞台却又屡次受到质疑，童年时的梦魇再次于现实中上映，自闭、抑郁，时不时的崩溃，控制不住的哭泣。但是好在，总有一种力量让吴青峰泪流满面，也总有一种力量让他抖擞精神。如今家庭里不缺倾尽所有的父母，却往往少了一个懂得快乐的妈妈。好在吴青峰是幸运的。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静止脸实验，试图研究妈妈的情绪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一开始，妈妈与孩子正常互动，孩子笑得很开心。随后实验开始，妈妈面无表情，孩子想尽办法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力，但是妈妈不为所动，最终孩子崩溃大哭。可以说，孩子是通过妈妈的情绪认识世界，只有在妈妈快乐的感染下，孩子的生命才能谱写成诗篇和乐章。导演姜文在《十三邀》里说道，自己的人生里最大的失败就是和母亲的关系。我很想让她高兴，比如拿到戏剧学院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她，觉得她该高兴了吧，可是她却说，你那一盆衣服还没洗呢，别和我说这个。后来又给她买房子，觉得她该高兴了吧，可她还是不高兴。在这段关系里，母亲始终不快乐，姜文一直在讨好，一句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让观众窥见姜文的脆弱，也让大众开始正视妈妈的情绪对孩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实一个不快乐的妈妈也会把自己的不快乐传递给孩子，反之一个快乐的妈妈则会培养出勇于成为自己、性格乐观自信的孩子。爱家希望每一个在情绪里挣扎的父母都能明白，所有的家庭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相互扶持才能走到终点。自我成长的第一步，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不良情绪，爆发之前先静一静，立即远离那些引爆情绪的黑洞。孩子的行为是一面镜子，映出妈妈的情绪，做一个乐观的妈妈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每个妈妈都能平安喜乐，让孩子照见真实的自己，这样在未来的人生中，他们才能被接纳、被认可、被关怀。孩子想要的真的不多，妈妈的快乐就足够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慢慢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好动活泼，时不时就会挂点彩带点伤。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一个不注意，孩子就伤到了眼睛、鼻子、耳朵这些精细的部件。那么遇到这些情况，宝爸宝妈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些措施。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面对孩子五官受伤的情况，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宝爸宝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一看见流血或者有伤就慌忙抱起移动孩子。其次，再针对具体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护理即可。下面爱佳来具体讲一下应对方式。首先说说耳朵受伤。孩子耳朵受伤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耳朵内进入异物，如果是小虫，可以打开手电照射小虫进入的那只耳朵，用灯光引诱小虫爬出来。如果是小螺丝等金属物品，可以用磁铁将其吸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磁铁放进孩子的耳朵内，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如果是小体积的木质或塑料的玩具配件等进入耳朵，用肉眼能看到的，可以使用回形针将其取出。二是耳部出血、红肿、流脓，一旦发现应立即就医。另外，如果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孩子就是觉得听不清，宝爸宝妈也应该引起重视，及时求助医生。说完耳朵，我们再来说说鼻子受伤。第一种情况就是流鼻血，如果孩子流鼻血，应该让孩子保持身体直立或稍微前倾略低头，家长用手指轻压流鼻血侧的鼻翼10分钟，在此期间让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孩子因害怕而大声哭闹，家长要注意安抚，并让孩子尽快平静。这是因为情绪激动会加快血液循环，导致出血更多。如果较长时间按压仍然没有办法止血，家长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送医途中要让孩子保持上身直立。如果孩子流鼻血时很容易止血，但是频繁流鼻血，也要带孩子就医。第二种情况是鼻腔中进入异物，这种情况有时不易被家长觉察，但是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比如鼻子不通气、鼻腔中有异味、流血或是鼻分泌物过多等。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异物很容易看到，或者有一部分还留在鼻腔外，可以尝试用手取出，不建议用镊子或其他工具，以免戳伤鼻子或者让异物进入鼻腔更深处。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会模仿大人的动作，那家长就可以引导孩子不断地用鼻子用力呼气。如果异物仍然无法取出，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了。第三种情况是鼻子受到外力打击，如果孩子因为外力打击或摔倒使鼻子出血，要让孩子保持身体稍微前倾，以减少因吞咽血液导致的窒息风险，然后用手指给孩子按压止血，并冷敷处理，缓解肿胀和疼痛。同时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骨头有没有受伤。接下来说说嘴巴受伤。孩子不小心撞到桌角、门槛或者坠床时面部朝下等，都可能会导致嘴巴受伤。 包括嘴唇裂开或者嘴巴出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磕碰不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孩子的嘴唇出现小裂口，而且轻微出血，要先用清水清洗裂口，然后冰敷，这样既可以缓解疼痛，还可以尽快的止血。如果孩子嘴唇或口腔因磕碰或割伤而轻微肿胀或少量出血，可以让孩子含冰块或者用冰棒缓解疼痛，并及时止血。如果受伤的部位是舌头，而且有出血，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捏紧伤口止血。如果是铅笔或细小的木棒等锐利的物品刺伤口腔，并且10到15分钟后依然出血不止，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最后，爱家来说说眼睛受伤。无论孩子的眼睛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不要对受伤的眼睛施加压力，不要用手指触摸眼球，不要未经就医就擅自滴眼药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开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个玩具拿着，站住他的双手，以免孩子感觉不舒服揉眼睛。家长的操作可以视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首先是眼睛进异物，如果孩子眼睛里进了异物，并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可以让家人抱住孩子，尝试用干净的湿棉签或是棉球清理。但是这种做法仅限于异物在眼角、下眼睑或眼白部分。如果异物是在黑眼球上面或附近，就不要去碰触，尤其是瞳孔一定要避免碰触，以免划伤角膜。如果以上方法不管用，可以用温水冲洗孩子的眼睛，注意不要让水呛进鼻腔。如果孩子仍然感觉眼睛里有异物或者仍然觉得不舒服，很可能是异物嵌入或划伤的眼睛，应该立即就医。在送医途中，家长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

立即就医。在送医途中，家长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以减轻不适。其次是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如果孩子意外被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家长要保持冷静，让孩子保持半卧姿态，同时寻求周围人帮助或拨打急救电话。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眼中有异物，家长也不要试图将其清除，更不要对眼睛施加压力，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是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同时送医途中尽量减少颠簸。第三是钝器造成眼睛损伤，这时第一时间应该让孩子平躺，用冰袋盖住受伤的眼睛冷敷，并尽快送孩子就医，让医生进一步处理。遇到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慌，然后快速判断孩子的受伤部位，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仔细观察，如果采取措施后仍不见好，一定要及时就医。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

0: 记忆的守护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啊。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怎么办？苦守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三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他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他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构衡量体系。有人说，人生迟早面临的第一个衡量体系的变化，就是从学校到职场。 学校的衡量体系较为明确，往往是以分数论高下的，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市场跑道，个人脱离组织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首先，

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以及合作等等。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受成就激励的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将事情做到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张力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力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他最大的渴望了。认清了自己的张力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订本， 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十几年，徐佳莹一直徘徊在素人与女明星之间，她的名气甚至比不过网红。2022年，徐佳莹发布专辑《准明星》，前后准备了4年，她卖力宣传，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网红聊个天20分钟就能够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浏览量，可是我们花了几百万，筹备了几个月去拍一支 MV， 可能还达不到100万的点击。有人劝徐佳莹顺应潮流，不要太自我。每次谈谈这些，她的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不甘心。

你今天有被注意到，被讨论，跟你好不好，有没有料，已经不一定有关系。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或者一个炒作，任何的可能性都有。我接受这个现象，但不代表我想依循着跟着这样去做。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把歌唱好说起来很轻松，对徐佳莹而言却是一条坚定的走了十几年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7年的台湾乐坛青黄不接，周杰伦、王力宏等一线歌手忙着跨界发展，包小柏、袁惟仁等一线的制作人忙着在大陆当评委捞金，而台湾地区的陈泽山买榜事迹败露，一场丑闻波及了一众大咖，一时间台湾知名音乐人人人自危，歌坛呼唤着新鲜血液。在此背景下，超级星光大道应势而出。节目当中，黄韵玲、郑建国、张宇等专业人士担任评委，华研国际音乐为新人保驾护航，拿到冠军就意味着成名。在这样的诱惑下，许多素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含着徐佳莹。彼时的她是一名护士，每天穿梭在各个病房当中，输液、打针、插尿管，忙起来三班倒，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明明这么忙碌，徐佳莹

写《身骑白马》时，徐佳莹幻想自己就是王宝钏，她苦等18年，只为守候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歌里唱到满身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是指引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不管危不危险，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徐佳莹的歌唱梦开始于中学，学生时代徐佳莹有一些婴儿肥，她性格安静，爱吃甜品，结果越吃越胖，就像是拉布拉多，所以同学们给她取外号叫拉拉。拉拉和朋友们最迷恋的偶像就是李玟，她和同学们会把零花钱攒起来去买李玟的专辑，将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去膜拜，会模仿李玟唱歌，但是李玟的歌很难学，期间的真假音的转换、咽音、转音、花腔技巧都是难点，很多人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徐佳莹却坚持到最后，她把歌词抄在本子上，一字不漏地跟着唱，具体到每一个转音，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歌声与李玟的声音去做对比，直到唱得一模一样。靠着这样的笨办法，徐佳莹的歌唱水平逐渐进步。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一次课后，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徐佳莹完整地唱出爱你是我自由。她的歌声清亮又富有张力，假音清新，转音自然，惊艳了周围所有人。徐佳莹居然唱得这么好，徐佳莹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徐佳莹通过歌唱收获了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徐佳莹曾回忆，之后有段时间很痛苦，不是因为要面对病人，而是心里有更想要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徐佳莹创作出了《去我家》，歌里唱着，你说要放弃感觉，自告奋勇的消失，没入人多的方向，一直到忘了梦想，一次次受着伤，害怕的拒绝长大，就这样选择投降，却难对自己解释。他把上班的工资都用来购买音乐设备，自学乐理知识，后来又在网上认识了编曲高手苏通达，厚着脸皮拜对方为师，跟他一起做音乐。

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徐佳莹无意中也想要疗愈自己，东西写出来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好像她的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出口，久而久之就变得开心要写一下，不开心更要写。一样的月光创作于家里，那天下午徐佳莹坐在客厅里弹吉他，阳光正好，风吹动着窗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

很沉。触景生情，徐佳莹想到自己的初恋，难过与不舍交织，她完成了旋律与歌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在音乐的世界，徐佳莹畅所欲言，当歌唱的欲望越来越强，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徐佳莹无法再兼顾工作与爱好。2008年，他递出辞职信，而后参加星光大道。在比赛当中，他靠着原创歌曲大放光彩，身骑白马，驶落沙洲，得到了评审和歌迷的一致赞赏。即将推荐的这首《驶落沙洲》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他曾在《康熙来了》节目当中自曝此歌的创作初衷。那时他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这是一种成长的领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徐佳莹将作品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但后来因为以前的一个同学在儿科病房当护士，照顾一个因癌症去世的小朋友，这个同学给他看了那位小朋友母亲用这首歌做的 MV， 里面播放着小孩的影片，看后他潸然泪下，突然觉得这首歌不仅适用于爱情，更适用于那种很深刻的失去的情感上。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黄韵玲说，我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写的人，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宇说，我觉得现在的创作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常常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只有态度没有感情。徐佳莹的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是非常有感情也是非常有态度的。那个夏天，凭借出色的创作能力，徐佳莹夺得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人生轨迹就此转变。昨天还是素人，今天就成了当红偶像，可是到了明天，或许就会跌落神坛，遭到全网唾骂。红了之后如何持久，考验着每一个星光帮的成员。对于非议，徐佳莹有着自己的真诚回应。如果有人要问我事业低潮，我会想到这件事。不管去到哪里，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阿琳到杨丞琳，只是没有走红之前，谁也不会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徐佳莹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就像是活在爱里。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的事物都要珍贵。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的雕琢就像是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的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多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每当一个灵感悄然来临时，自己能更好地驾驭这个灵感。2012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最后一个未中，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2017年，徐佳莹受邀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表演，宣传通稿上说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备，用尽心思，到表演那天却成了车祸现场。舞台上徐佳莹的声音明显沙哑，唱歌气息不足，整个表演状态也很虚，曲目《不安小姐》与运动会激情的主题格格不入。网友批评她把运动会当成新歌发布会，只想作秀，有的措辞更是激烈，明知状态不好依旧硬演，对演出效果不负责。批评的声音很刺耳，但也直指问题关键。成名后的徐佳莹究竟是要做歌手推出好音乐，还是当明星赚快钱，或是做偶像享受被追捧的感觉？在此之前，徐佳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台风不够有型，经常睡醒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害怕发不出下一张专辑。后来她与李伯恩的恋情曝光后，周围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说她炒作，靠恋爱博眼球，真真假假的新闻携带着恶意而来，令徐佳莹充满不安。为了留住掌声，徐佳莹逼自己向前冲，努力去减肥做医美扮靓自己的形象，也想过去整容，但是怕痛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之内，她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接下了50多场商演，同时还为《女医明妃传》《梦想合伙人》等9部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

她身穿红色浪凡礼服，钻石耳环明亮闪耀，脸上写着春风得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徐佳莹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光鲜背后的苦痛只有她自己知道。接下来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原唱是五月天，但是与五月天满是遗憾、不甘和心伤的歌声不同，徐佳莹的歌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如此不擅长扮演一个人的角色。为什么爱让人如此遗憾，却又无法停止？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我还爱着你，仅此而已。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叫失去。

0: 陪着他养病散心，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18岁的徐佳莹从花莲走到台中的医院，她在出租屋里创作，追寻着歌手梦。38岁的徐佳莹从明星做回普通人，站在朴素的舞台上，忘记名利浮华。她保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登上舞台就唱歌，走下舞台就去海边散步，街边撸串。卖蚵仔煎的老伯不认识明星徐佳莹，只知道这是常客，一个喜欢美食的胖姑娘。这一路，徐佳莹跌跌撞撞，她风光过，也迷茫过，幸好还有音乐陪伴左右，帮她走出低谷，教她诚恳面对人生，为孤独的生命唱歌，疗愈自己，也疗愈听众。有人这样评价徐佳莹的歌声：淡如水，可我们却离不开水。她的经纪人也曾经说过：“徐佳莹，我为什么喜欢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写的歌写出了我写不出的心情，你唱的歌，你活的人生，都活成了我的理想人生。徐佳莹的歌声能够进入听众的内心，其中的那一份感动、希望、能量永不会褪去，一直会存在我们的心底。她唱的徐佳莹，写的是徐佳莹，活的也是徐佳莹。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简简单单的原因，我、你、他、我们、他们、大家，会这样深深地喜欢上独一无二的徐佳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徐佳莹。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最初的记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

0: 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段时间，小丽突然在闺蜜群里面问，大家知道某某牌子的叶酸吗？原来啊，小丽正在和先生备孕，面对纷繁的备孕知识，她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连叶酸怎么吃都不知道，只能临时补课。像小丽这样的未来准妈妈还不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叶酸是维生素 B9 的合成形式，也是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对孕早期胎儿神经管闭合非常重要。如果妊娠初期孕妇体内叶酸水平不足，可能导致新生儿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所以为了预防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均建议可能怀孕的女性增补叶酸，并就此开展了多项政策。目前一般建议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从可能妊娠或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每天额外补充0.4毫克或0.8毫克的叶酸补充剂，直至妊娠满3个月。如果你去药店买叶酸，店员推荐的产品往往卖到了100到300块钱一盒。其实这种叶酸是属于保健品的，成分不只有叶酸，还含有其他的各种复合维生素。而在药店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最便宜的叶酸，一瓶只要2块到10块钱左右。这种一般是纯的叶酸片，包装上印有国药准字，属于药品。那么纯叶酸片和复合维生素哪个更好呢？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是正规厂家，有质量安全保障，剂量准确，昂贵的保健品和实惠的国药准字的药品几乎没区别。关键要注意其中叶酸的含量，每天要达到0.4毫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吃多种复合维生素来大剂量补充，因为这样摄入的其他维生素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其实不管什么牌子的维生素补充剂，本质上都是化学合成的维生素，只要剂量相同，作用都一样，不需要追求高价格大牌子。尤其作为药物的叶酸片是成熟的老药了，生产成本比较便宜，而且国家药品的定价是受到调控的。而保健品经过漂亮的包装宣传，成本自然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还有终极省钱大招，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叶酸补充剂。只要你愿意跑一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妇幼保健院、助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卫生院或村卫生室，都可以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叶酸补充剂。那么叶酸为什么要提前补呢？正常情况下，胚胎发育的第3到4周，也就是孕龄5到6周，是人类神经管完成闭合的时期，但这个时间很早，很多准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如果等发现了再吃，就容易错过。

过最佳时期。而且由于红细胞更新，育龄女性一般补充叶酸差不多三个月之后，红细胞叶酸浓度才能够达到正常。所以对于大多数正在备孕的女性，只要没有高危因素，就要在准备怀孕前至少三个月开始补，并持续到怀孕满三个月或者是整个孕期。如果有胃肠道吸收不良、肥胖、糖尿病、癫痫、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或家族史等高风险因素，就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剂量，同时密切监督。还有准妈妈会问了，我每天都吃很多蔬菜水果，听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叶酸，还需要额外的补叶酸吗？虽然多吃天然食物是好习惯，营养价值也高，但其中的天然叶酸结构复杂，只有50%-60%左右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且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对于光、热等条件敏感，加工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损失率可以达到50%-90%。而人工合成的叶酸补充剂结构简单，稳定性好，空腹吃可以全部吸收，和食物混合后的吸收利用率也高达85%，是天然食物叶酸的1.7倍。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在均衡饮食、摄入叶酸丰富的天然食物的前提之下，再额外的按推荐剂量增补叶酸补充剂。富含叶酸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蛋类、深色绿叶菜、坚果、豆类等等。而所谓的补充叶酸会导致胎停、月经不调，通通是谣言，只要在合理的补充范围内都可以放心。最后再说一个冷知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药店里面还有一种叶酸片，含量高达每片5毫克。这种叶酸主要是给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或夫妻一方有神经管畸形生育史的女性服用的，不适合普通备孕期和孕期女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这世上有一种痛叫姨妈痛，严重的时候令人坐立不安，痛不欲生，所以很多姐妹都会靠止痛药来渡劫。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止痛药虽然有效，却不是长久之计。经年累月的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会不会上瘾呢？会不会越吃越不管用了呢？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顾虑，更有甚者干脆疼死也不吃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析止痛药真的有那么恐怖吗？吃止痛药上瘾的新闻并不少见，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扮演者马修·派瑞，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自己在拍戏时止痛药上瘾，每天要吃55片止痛药，这让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止痛药都会上瘾，止痛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止痛药，叫做阿片类药物，如大名鼎鼎的吗啡、曲马多等等。这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强大，多用于剧烈疼痛，长期反复使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性，也就是成瘾性，所以呢，它是属于国家管制药品，我们是买不到的。另一类呢，是作用于外周系统的止痛药，一般指非甾体类抗炎药，比如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奈普生、双氯芬酸等，不具有成瘾性，可以在药店买到。我们用来治疗痛经的是这类无成瘾性的止痛药，所以各位姐妹们不必过于担心。痛经是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90%以上的痛经都属于原发性，也就是无器质性病变的。导致你痛得死去活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前列腺素，它会使子宫平滑肌强烈收缩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从而出现了痛经。而布洛芬等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前列腺素的分泌，防止子宫过强收缩，从而缓解或消除痛经。研究发现，80%的原发性痛经都可以通过这类药物来缓解。很多姐妹担心吃止痛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其实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物，副作用较小，是较安全的止痛药物。最常引起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还可能有皮疹等过敏反应，停药后症状大多会消失。那么长期服用会不会累积毒素呢？布洛芬这类药物的确不要长期服用，有研究证明长期服用布洛芬可能会增加过敏性休克、上消化道大出血、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但对于痛经来说，大多数人在第一天痛得最厉害，持续2-3天之后缓解，所以一般用药不会超过3天，这样的吃法不算是长期用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虽说用于痛经时一般服药时间较短，不易产生药物耐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姐妹反映吃着吃着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可以考虑换用其他的止痛药，但切记不要两者同时服用。另外像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很多姐妹会以为一次多吃几粒会更有效，但其实布洛芬是有天花板效应的，也就是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再增加剂量也不能增加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所以要格外的注意服用的量和方法，不要觉得多吃才管用，其实会吃才能管用。那怎么吃止痛药才最管用呢？一般来说，饭后服用药物可以有效地减轻恶心、胃烧灼感等不适。对于经常痛经的姐妹，要提前准备好止痛药。 暴风雨来临前夕，或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之时，就是吃药的最佳时机。可以掌握好自己痛经发作的时间，在疼之前或刚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服药。之前我们说过，痛经与前列腺素有关，而月经期前列腺素的释放主要在最初的48小时内，所以一旦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吃药就有点晚了。以布洛芬缓释胶囊为例，通常15到30分钟开始起效，1到2小时达到高峰，并且只能减少前列腺素生成，而对于已经分泌出来的那些则作用不大了。所以掌握规律，在痛前吃药才是王道。止痛药在治疗疼痛的时候不要连续服用超过5天，不疼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连续用药5天疼痛仍不能缓解，这时应该及时就医治疗。另外，吃药之前一定要看一看说明书的用法用量，就比如普通剂型和缓释剂型，它们的用法就不一样。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对胃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因此本身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姐妹们一定要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另外，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对阿司匹林过敏又患有哮喘的姐妹们也请勿尝试。总之，用于缓解姨妈痛的止痛药没有那么可怕，掌握正确的服用方法之后，该吃就吃，不要硬挺了。一颗布洛芬也许比男朋友更有用。要想身体疼痛得到更好的缓解，就要掌握这些用药原则，做到科学用药，保障自身健康。此外要注意，盲目用药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只有经过科学诊断后再确定用药的类型和剂量，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科学防治，避免更大的健康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如何科学服用止痛药。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韩家镇71亩向日葵盛放，绘就夏日好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河湖长治、林长治、信访稳定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排查整治河道、水库、堤坝、山沟、桥涵、隧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和短时局地天气监测预警，完善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紧盯煤矿、危化、消防、燃气、道路交通、建筑工地、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和打非治围，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保持奋发有为的工作状态，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校准思想航向，规范从政行为，认真履职尽责，恪守廉洁本色，以优良作风干事创业。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河湖长、林长责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巡林管护水平，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化解信访积案，关口前移，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用心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积极适应老龄化趋势，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医养融合、社区养老新模式，一镇一策精准开展助餐服务，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0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新能源重点光伏项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并讲话。会议要求，要从严规范项目备案审批流程，由发改部门牵头制定监管细则，广泛征求镇街道社区意见。 各镇街道要做实群众政策宣传，常态化排查房屋用电安全隐患，要严格规范实施项目，压实各单位协同责任，严守施工用电房屋安全底线，精准开展收益测算，合力推动项目合规安全高效落地。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0日，我市在开元广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摆放政策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讲解低保、低收入认定、教育救助、医疗保障等各类救助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帮扶标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急难筹盼问题，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法规政策的知晓度，引导有困难群众主动依规申请救助。

0: 据了解，为了提升社会救助法知晓率，相关部门还将通过超市、公交、社区窗口等多渠道，结合入户走访，持续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扩大覆盖面，切实将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威：
1: 社会救治法的实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说它把过去的政策制定提升到了法治制定的新高度。这部法律不仅让救治工作更加规范公正，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保障体系，真正做到了既堵牢民生底线，又鼓励个人发展，体现了国家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决心。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深耕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路径，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优化企业服务，攻坚项目建设，培育产业集群，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泥浆材料项目建设现场，各条生产线平稳有序运行，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达产后年产值4亿元，年上缴税收3200万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个。项目建设落地全过程，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党建指导员全程跟进，精准帮扶，为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保驾护航。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企业党建指导员屈直：
2: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中，我委主要是针对前期手续推进以及项目工程建设两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排忧解难，比如前期手续中的环评、能评、安评各个手续，我们积极对接市里的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快速推进企业手续的办理。然后在项目工程建设方面，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所需要的供水、供电、供气进行全方面的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0: 依托经开区党工委指导帮扶，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正式成立企业党支部。一年来，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规范党员管理，重点培育入党积极分子，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及时传达落实滨州市委、经开区党工委各项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生产经营，赋能企业稳健发展。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厂长李伟：
3: 通过这一年的工作开展以来呢，公司党员积极分子能够更加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党员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模范作用，积极引领大家开展生产建设。我们也按照这个党章的要求，还有党工委的要求，及时的组织大家学习新的党的一些理论知识，丰富和提高大家对党的认识，不断的提高大家的认知水平。
0: 万德石油的体制发展是经开区党工委抓实两新党建、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现有党员49名，下设一个机关党支部、3个企业党支部。党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建工作融入园区提档升级、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各环节，不断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结合园区产业布局与企业发展需求，党工委选派12名综合素质高、服务经验足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企业专属联络员，推动党组织阵地下沉生产一线、产业前沿，打通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有力助推园区重点项目 落地提速、建设提效、投产提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规划建设科科长刘敏。
4: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有力推动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智轮超纯等五个重点项目提前竣工投产，助力斯摩威、凯利新材等十余个优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依托党组织示范引领，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积极引导企业青年技术能手、一线业务骨干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本年度累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党员发展对象2名，持续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力量，注入红色动能。
0: 一系列扎实有力的党建举措，推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经开区2023年获评秦创园总窗口地市协同创新基地，2024年成功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纳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入选陕西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完成从产业集聚向创新引领的转型蝶变。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今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赋能，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质效同步跃升。目前园区入驻工业企业59家，归上工业企业27家，上市企业1家，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经开区实现工业产值129.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4.8%，贡献税收13.7亿元，带动就业9800人。2026年1至5月完成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7%，已然成为滨州市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经济引擎。本台记者杨帆、通讯员王怡丹报道。盛夏时节，韩家镇枣林村71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株株向日葵迎着骄阳竞相绽放，金黄色的花盘与蓝天白云相映成景，吸引不少群众前来赏花游玩，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枣林村位于韩家镇以北5公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为进一步盘活流转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村两委结合村情实际，流转71亩土地发展向日葵种植产业。韩家镇提供技术指导，村集体统一采购种子、化肥，选用 BY679 高油三系杂交品种，实行标准化种植。向日葵具有耐旱、易管理等特点，既可收获葵花籽用于榨油，又能利用花期发展乡村观光，实现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游客李亚丽：
5: 就是早里这个向日葵季节这个花开了，娃娃放假了哦，所以我带上我这些娃，咱们来把这花看个子。哎呀，这小葵花真是漂亮很。
0: 枣林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虎奇：
6: 一方面依托向日葵花海打造小微观光点，发展乡村观赏业态；另一方面收集葵花籽榨油，实现观赏收益双向增收，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0: 据了解，该基地预计亩产葵花籽300斤以上，按照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亩均纯收入可达1600元以上，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1.2万元以上。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期，连片盛开的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枣林村依托花海资源，配套开展摄影采风、农事体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让花资源逐步转化为好经济。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七九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那吃什么怎么吃一直呢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吃肉和吃素哪一个对身体好这个问题上也一直是争议不断的。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小杨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吃肉跟吃素到底哪个好呢。有人说吃肉呢容易得三高，影响健康，而素食热量低，脂肪低，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呢，有研究发现爱吃肉的人比爱吃素的人更容易长寿，这又是咋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啊，肉类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适当的吃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补充蛋白质，进而帮助人体减少饥饿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预防骨质疏松、糖尿病等。2018年呢，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蛋白质摄入充足的老人寿命更长。研究对象呢是2281名平均年龄为68岁的心力衰竭患者，其中呢女性占27%，男性占73%。通过尿素排泄量，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了4组，结果发现每天摄入蛋白质在40克或40克以下的人，死亡率为31%。每天摄入蛋白质在70克或者70克以上的人，死亡率为18%。最终呢，排除了年龄、肾功能等可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外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与蛋白质摄入量最高的受试者相比，蛋白质摄入量最低的受试者死亡率高出46%。由此可见呢，蛋白质摄入充足的人，也就是相对爱吃肉的人，更容易长寿。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爱吃素的人容易一身病呢？如今呢，吃素大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啊，在他们看来，素食的热量低，脂肪的含量低，对肝肾胃肠等器官的负担更小。但是呢，事实上，长期只吃素，不沾荤腥，清汤寡水，会导致体内的脂代谢时所需要的酶和维生素不足。那么以载脂蛋白合成不足为例啊，它会影响人体内的脂肪类物质的流通，造成脂肪代谢紊乱，从而引起呢脂肪肝还有高脂血症等。此外呢，长期吃素啊，体内的维生素 B12、脂质和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但容易引发巨幼细胞性贫血、各种精神障碍、胆结石等疾病，还会伤害人的骨质、生育能力以及免疫力。如果你长期只吃素食啊，身体自然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刚才我们讲了吃肉的人更长寿，吃素的人一生病。那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既然吃肉对身体好，那平时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肉啊，以肉食为主？其实不然啊，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一类食物吃太多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健康问题。也就是说，健康的饮食需要荤素合理搭配，不能只吃一类食物。那想要吃的健康呢，我们不妨试一试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简单清淡以及富含营养的饮食。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类、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具体方法呢是这样的啊，第一类是肉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啊我们吃肉和水产品的摄入量应该在40到75克。比如猪、牛、羊等红肉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啊，容易引起肥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不宜多吃。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鱼、虾等水产品以及鸡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蔬菜水果类。蔬菜水果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应该多吃啊。建议大家每天蔬菜的摄入量控制在300到500克，而且以深色的蔬菜为主。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控制在200到300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烹饪蔬菜的时候，尽量啊不要高温烹饪，也不要烹饪太长时间，以免导致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那第三类呢，就是主食类。主食要避免顿顿的精米白面啊，应该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比例。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啊，有一句比较幽默的话说得很好啊，说我们陕西人这一辈子都在本本分分的吃面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这些粗粮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您是有身体疾病的，或者说想控制体重的啊，还是建议您多吃一点粗粮。那第四类呢，就是食用油类。食用油可以多用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植物油来代替动物油。油类的选择上，健康一点呢，推荐您使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中呢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稳定血糖。好了，那通过这期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去健康的饮食，从而去促进我们的养生之路。好，那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昨天小麦带领大家看过了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看过了神秘奇特的雅丹魔鬼城，看过了浪漫秀美的月牙泉，又去到了古老斑驳的嘉峪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次未完的旅程。远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关城的北向延伸部分，小麦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关外大漠的苍凉尽收眼底，仅有极少的绿洲点缀其中，显示出这里还有生命正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抗争。难怪小麦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文章《总想为你唱支歌》里说，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呢。离开嘉峪关，小麦来到了大唐美食街，这里有着最正宗的西北小吃和特色烤肉。小麦和朋友找了一家精致的小店坐下，尝尝这里最地道的烤羊腿，点两杯啤酒，喝着大西北苍凉的风，把酒言欢，内心的阴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想，不管过多久，在西北的这次粗犷而豪放的旅行一定会留在小麦的脑海中，很难再抹去了。吃过饭之后，小麦从嘉峪关前往张掖。张掖是一个被称为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的地方，因为它的气势磅礴、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当年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仅具有一

丹丹霞的奇和险的特征，而且更美的地方在于它的色。朋友告诉小麦，张掖的丹霞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无数山沟山丘都装点得绚丽多姿。但是小麦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一到景区就开始阴天，丹霞的色彩明显地暗淡了很多。可是尽管这样，还是掩盖不住丹霞那瑰丽的秀色。当小麦登上了第二个观光台时，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所以小麦不得不放弃了后面的参观，返回了车里。这也成了小麦本次行程当中唯一的遗憾。但是小麦却是无悔的，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旅行，小麦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可以让我们日后回忆起来，心中还存有一个难忘的美好的念想，不是吗？休息片刻之后，小麦前往了另外一座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是一个集中了石窟艺术、祁连风光和玉固族风情于一体的奇幻之地。传说当中，天马下凡的时候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有了马蹄寺这个名字。小麦听来感觉甚是有趣，因为雨下得很大，加上天气有些冷，所以小麦没有逗留太久，简单游览过后就返回旅馆休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天刚蒙蒙亮，小麦结束了甘肃省的旅行，向着青海进发。途中的景色也由荒漠戈壁向草原高山过渡，而小麦在青海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有着东方小瑞士之称的祁连县了。祁连县因为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州的西北部。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祁连县的景观多以雪山草原为主。来到这里，小麦最大的感受就是祁连的风景与敦煌张掖大不相同。小麦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伴着盛开的正灿烂的油菜花，还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远处洁白晶莹的雪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花海，整个场景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浪漫至极，让人瞬间就心生感动。小麦在下午到达了祁连山脚下，前往征服美丽的卓尔山。朋友说，卓尔山的山顶是很好的观景点，视野极度开阔。当小麦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与站在小山岗上看到的美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山顶之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祁连草原，伴着灿烂的油菜花装点着大地，成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错，如同大自然织就的一批颜色绚丽的薄锦，泼泼洒洒在清风中盛开的烂漫。山的背面就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了，山脚下的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小城的周围，潺潺地流淌着。山的对面是牛心山，小麦从山脚一路到山顶，感觉尽览了山中的一年四季，每一处高度都有各具特色的风景。由于现在正是夏天，山顶没有很多的积雪，此时的卓尔山山顶是美丽辽阔的高山草原，草原上竖立着藏族塔和经幡，还有零星的遍布着的藏民的毡房。小麦看到许多想体验藏民生活的旅者正在毡房里试穿藏族的服装，以拍出美美的照片，不禁会心一笑，决定避开人群去骑一骑西北的马。卓尔山的山顶是骑马的好地方，小麦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骑上一匹黑马前行，感受这里的纯净和自然。远处有人正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当地人告诉小麦，青海的马性格很刚烈，跑起来一般速度都很快，所以只有骑马技术娴熟的人才可以这样纵情地奔驰。小麦听完不禁有些佩服起跑马人的勇气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广阔壮美的大西北。从祁连县离开，小麦前往此行最向往的地方——茶卡盐湖。小麦曾经游览过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那是世界各地的旅者都憧憬的天空之境。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国内也有这样一片美丽的幻境，那就是茶卡盐湖了。早上出发之后，小麦和朋友首先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橡皮山，山的最高顶大。

口有4120米，上山的途中还能看到很多的经幡，山顶上还有藏族塔。翻过山顶之后，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山川、草原、河流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赫然展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小麦就看到了青海湖，还有湖边的天路、青藏铁路，一路蜿蜒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下午时分，小麦到达了查卡盐湖。查卡盐湖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沿海之滨，但是由于近几年的宣传，来查卡盐湖参观游览的人渐渐变多，反而不容易看到开阔的湖面了。小麦往湖里面走了一段距离，游客渐少，整个湖面辽阔而平静，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纯净的白云。走在湖面上，如同踏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让人分不清楚究竟哪里是现实。湖边的火车道和通往湖心的小火车旁边聚集了许多拍照的游客，大家都想通过相机来记录这里的美。朋友告诉小麦，如果想进一步的游览盐湖，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观光，但是小麦到来的时候，小火车不开放，所以只能徒步参观了。无妨，脚步因此慢下来，也让小麦有机会呼吸盐湖自由的空气，感受它纯美的灵魂，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离开查卡盐湖，小麦回到了黑马河，夜晚住宿在青海湖畔的藏民家里，距离青海湖走路只有不到5分钟的距离。晚上伴着满天的繁星和远处湖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入睡，为小麦明天早上早起看日出做足准备。凌晨4点，小麦就起床了。日出前的青海湖非常冷，小麦把厚衣服都穿上，又在藏民家里租了军大衣，准备妥当之后就出发了。凌晨4点的青海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湖边闪烁着点点的灯光，但是这时候的湖边已经站满了等待日出的人，还有许多人早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支起了相机，只为拍到阳光照耀的那一刻。大概过了10几分钟，小麦就看到水天相接的地方泛起了一道光芒，慢慢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湖面，太阳也从湖水中升起来了。刹那间，湖边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更令人激动了，因为我们见证了新一天的开始，我们也将继续前行。看完了青海湖的日出，小麦回到客栈，简单洗漱一下，吃过早餐，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沿着湖边的公路骑行，亲身体会青海湖的美。由于是高原，小麦骑行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所以在这里小麦想建议骑车游青海湖的朋友，骑行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感觉不舒服就立马下车休息。而且青海湖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很多，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结束以后，小麦继续乘车环湖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大片的油菜花田，艳丽的金黄色尽头还有一抹与天相接的蓝色，那就是青海湖无疑了。尽情欣赏完油菜花和青海湖后，小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中的第一大寺院，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感受到这座寺院的恢宏气势。无论是内部各式各样的殿堂、精美的壁画，还是随处可以见到的虔诚的藏民，每一幕场景都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平和宁静下来。转眼之间，这次西北之行就要画下句号了。在小麦的心中，西北的美是令人震撼的，相信无论是谁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这里虽然贫瘠，但是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高窟的沧桑、嘉峪关的苍凉带给我们触动，
秀美的祁连，绝美的青海湖更让我们为之惊叹。更让小麦不舍的是，还有这一路上结识的友情。虽然大家只是在火车上相识，也没有一起彼此自我介绍，但是在这几天的旅程中，却一起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记得我们在鸣沙山山顶举着双手高歌，在雅丹看绝美的日落，在马蹄寺淋雨冻得瑟瑟发抖，在祁连县看到油菜花时的惊呼，在卓尔山下点着蜡烛吃烤全羊，在青海湖边的油菜花田里相互拍照，这些美好的经历都会永远留在小麦的心中。同行的朋友当中有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几乎每次出行都要背着他的吉他，所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带领我们的司机师傅幽默和蔼，一路上边开车边用麦克为我们介绍每一处的风土人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这次西北之行，也都是小麦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西北之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相声，请出来自东北的相声名家施圣杰和于福生。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秤杆风波，跟咱们的生活离得是非常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6: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7: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6: 你可胖多了。
7: 是啊，
6: 别让大伙儿瞧瞧
7: 啊
6: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7: 猪头肉啊！
6: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7: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6: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7: 很好啊，
6: 我很羡慕你。
7: 是吗？
6: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7: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6: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7: 那可不，
6: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7: 怎么？
6: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7: 因为什么呀？
6: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7: 弹簧秤
6: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7: 那也叫钩子秤，
6: 就是那简易秤。
7: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6: 说来话长
7: 啊，
6: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7: 送这个干嘛呀？
6: 大妹子
7: 啊，
6: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7: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6: 给你道喜了。
7: 谢谢
6: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7: 哦，
6: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7: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6: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7: 是吗？
6: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7: 那腰得动吗？
6: 不是称它体重
7: 啊啊，
6: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7: 称良心？
6: 你是知不到
7: 啊啊，
6: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7: 是啊，
6: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
7: 啊，
6: 赚钱就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7: 什么名啊？
6: 叫灰抠啊。
7: 哎呀，还现代词呢。
6: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
7: 嗯嗯，
6: 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7: 是啊，
6: 拿着吧。
7: 啊啊，
6: 常言说得好。
7: 怎么？
6: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7: 哦，
6: 提防着点好。
7: 哦，
6: 可别说是我送的。
7: 不让说，
6: 我走了。
7: 哎哎，
6: 你忙着。
7: 你走好。
6: 我走了。
7: 哎，好嘞。
6: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7: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6: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7: 哦，
6: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

0: 菜的。
1: 哦，
0: 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1: 哦，
0: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啊、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1: 哦，
0: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1: 啊、
0: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1: 嗯，
0: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
1: 啊，
0: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1: 嗯，
0: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块，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
1: 差多少？
0: 3两。
1: 差3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
1: 啊啊，
0: 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嚯！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块，差3两，1两4.7，3×7=21呀，1块4.1毛，半2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
1: 啊！
0: 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儿。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0: 怎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啊、嗯、啊、
0: 嗯！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
0: 嗯。
1: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啊。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
1: 啊，
0: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
1: 啊啊！
0: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
1: 嗯，
0: 1样差1两，
1: 又差了3两，
0: 又1块多钱进去了。
1: 啊，
0: 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1: 啊，
0: 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 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
1: 别动，
0: 啊，
1: 别动，
0: 怎么不让动啊？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妈不成，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挑，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把家伙掏出来了，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七斤半，
1: 又差了二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
1: 嗯，
0: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边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1: 嗯，
0: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十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1: 嗯，
0: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1: 嗯，
0: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1: 嗯嗯，
0: 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0: 委屈
1: 啊，
0: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
1: 嗯嗯，
0: 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0: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1: 怎么了，
0: 小样？
1: 嗯，
0: 消消气儿吧。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2: 习惯，
1: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0: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1: 嗯嗯，
0: 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0: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1: 啊？
0: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0: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0: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0: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嗯，
0: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1: 啊啊，
0: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0: 啊，就这样。
1: 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1: 就是，
0: 那是她3个多月，她，你住口， 你住口。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七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你看，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三十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1: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
1: 啊，
2: 我也哭啊！
1: 你乱不乱呢？
2: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1: 啊！
2: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1: 哦，
2: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1: 啊，
2: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3: 是啊，
2: 你们家买橘子了？
3: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2: 分量不够。
3: 差二斤半，
2: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3: 嗯，
2: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1: 假的？
0: 你说秤是假的？
3: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0: 哎呦，可缺了德喽！
2: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3: 哦，
2: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3: 是啊，
0: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3: 老太太骂上了。
0: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3: 怎么死的？
0: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3: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0: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先等会儿。
3: 嗯，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0: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
3: 好，
0: 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3: 恨他们应该。
0: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3: 你恨秦始皇干
0: 嘛？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3: 好嘛，什么都明白。
0: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4: 老糊涂了，妈。
0: 得了，燕儿，来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3: 老太太掏钱呢，
0: 给你这杆弹簧秤
3: 传下来了。
5: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6: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施胜杰和于福生合说的《秤杆风波》。那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年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可以在后台留言。那刚才呢，咱们是听了段相声，这是说的，那接下来咱们听段唱的，来听一个西河大鼓的小段，请出马增芬，咱们来听偷年糕。

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西河大鼓小段，叫做《偷年糕》，这是来自马增芬演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继续相约金色年华的周末版。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她的信任与爱意也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她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 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豆鼠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

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2: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

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其实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

0: 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啊，三分考七分报，如果你刚好是应届毕业生，刚好呢马上要高考了，哎，不妨来认真听一下。因为说到这个选专业呢，是学生、家长、老师乃至全网的热心群众都非常关心的，哎，为高三毕业生专业着急上火的一个事儿。如果说高考是独属于考生的战斗，那么报专业则是上到职场老人，下到求职新手都能说上两句的话题。你看，关于这个报考的讨论呢，每一年都很火热。虽然每届毕业生呢就业都不算容易，但是呢，从大家的现状来看呢，这个处境呢都不是特别乐观。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2022届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呢，大概是1076万人，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那么，关于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就显示了。截止到4月中旬，有15%的应届毕业生签约了这个合适的工作，这个数字呢是低于2021年的18.3%，就连收到 offer 的毕业生呢，也只有46.7%，也是低于2021年的62.8%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有一半多的人呢，工作还没有着落。所以说呀，给自己、给孩子、给邻居家的小孩儿，哎，选一个好专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催生了一单就收入上万的一个志愿生意。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好专业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呢，就有这么一份体检人员的名单公示，让浙江丽水的小城遂昌县上了热搜。这份文件显示呢，这座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城，竟然有很多名校学生去竞争事业编。 包括了上海交大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中科大应用化学博士、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硕士等闪闪发光的学历。有人就对这份名单进行了总结，这下看出来哪些专业不该学了吧。生化环材被不少人称为最劝退的专业，这几年呢又烧上了土木和机械。正所谓实验连轴转，高薪不敢盼，实习在工地，毕业就搬砖。各地的中小老师、社区干事招聘名单里呢，都出现过这些专业的博士、硕士前来应聘。围观群众呢可能会惊叹，哎呦，这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呀？那么面对这些专业的同学来，则显得更加的有点吸引力。之前就有这么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博主就说过啊，表示了说这个孩子呀，要是要报土木工程专业啊，一定要把他腿打断。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呢确实有点道理吧。那么理工类如果说有坑的话，那么报人文社科类呢其实更糟心。你想想，这个之前出现过这个高考刚结束，建议家境差的学生慎选文史哲，上过热搜的。我们举例子啊，2020年，湖南女生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受到了学校的热情欢迎，数十所考古所、博物馆送上了礼物向她祝贺。但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却是，家里没矿啊，咱别碰考古，报考古呢白瞎了这个分数了，大学教授、考古研究员一年撑死也就20万吧，连考上北大都被嫌弃。原因呢，不外乎就是文史哲专业工资低、岗位少、求职难。人文社科是个坑，那么医学、法学、金融学、计算机这些热门专业总要好很多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也太天真了。正所谓只要专业学得好，年年期末像高考，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这些玩笑话大家都听过吧。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专业呢？其实归根到底啊，所谓一劳永逸的好专业可能不太存在。天坑专业呢之所以坑，好专业之所以好，无非就是就业、升学、收入稳定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我们以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第一的行业，意料之中就是计算机行业，年平均工资是201506元，领先排名第二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近50000元，金融呢排第三。当然除了这个薪酬高，好找工作呢也是计算机是好专业的标志，一度岗位需求大，就业率高。在2021年以来呀，这个离职的互联网从业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呀，学计算机不再是一定不愁找工作，想从事互联网的工作的话呢，你要做好这个简历石沉大海的心理准备。其实不光是计算机，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也同样在就业市场上遇冷了。你比如教育培训、网络游戏、航空航天、旅游度假等等，都已经是跌落神坛，甚至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差的一个行业。之前不是有这个相声呢，有一个段子啊，这个逗哏、调侃、捧哏，啊，就说当年学的是热门的这个 BB 机修理专业，结果呢还没毕业呢，这 BB 机就已经毕业了。想想也不无道理，用当下的选择赌一个4年乃至更久后的金饭碗、铁饭碗，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同样呢，用当下的认知去否定一个专业没有出息，也显得太过武断。比如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之首的生物类行业，在疫情之下呢，招聘的这个需求呢是不断上升的，医疗相关的投资赛道呢，产业呢都变得非常火热啊。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旱涝保收、一劳永逸的专业可能是真的不存在。那么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呢曾经是鼓励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可这句话呢还有残酷的背面，如果风口过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问题就来了，对于普通人到底什么才是好专业呢？作为普通人，首先呢我们无法预测行业的风口，选择一个上下和下限都在接受范围内的专业呢不失为明智之举。就像咱们当年听过的这么一句话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道理就在于，数理化呢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的门槛，可替代性呢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

或许的确像热搜里说的，家境差的考生呢慎选文史哲，但这句话呢其实还有被忽略的后半句，文史哲之类的就是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真的有兴趣，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我们还是回到2020年啊，在欢迎报考古学的那名女生的时候呢，北大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女生自己曾说，想学考古呢是受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1963年呢，樊锦诗北大毕业之后呢，放弃了北京或上海的机会，远赴敦煌，在漫天风沙里呢与莫高窟相守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一遍崇敬樊锦诗、袁隆平等前辈的奉献精神，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劝退后来人。如果热爱做化学实验，那别人的天坑可能就是你的蜜糖；如果足够喜欢人文哲思，挣得少，那也其实是快乐。当然了，一腔热血嘛，也有可能会降温，无法支撑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精心选择的高薪专业也可能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总之，多方收集相关的信息，询问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参考就业形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再去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吴啊，昨天给你的方案改完没有呀？
2: 哦，厉总，您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给我的，这才早晨8点多，我哪有那么快就改完了的呀？
1: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呀？
2: 晚上我在休息啊。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有10几个小时了吧，难道这都不够改方案的吗？
2: 可是厉总，我得睡觉啊。
1: 年轻人嘛，就应该拼搏，应该奋斗，睡觉什么时候都可以睡嘛。
2: 可是我晚上拼搏奋斗，白天上班干什么呢？
1: 继续拼搏奋斗啊。
2: 我不休息哪有精力奋斗呢，是不是？
1: 哎呀，你趴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就行了嘛。那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呀？
2: 最早也得中午去了，光 PPT 就要做10几页呢。
1: 那行吧，11点以前交吧。
2: 啊？哎，为啥我要选广告专业呢？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不应该选这个，要是能重来，我一定不会这么惨。
1: 盘盘，盘盘。
2: 我是在哪儿啊？
1: 该起来拿斧子了。
2: 谁在说话呀？
1: 盘盘。
2: 不是，是在叫我吗？
1: 对呀，就是你呀，大块头，该你上场了。
2: 是上什么场啊？是上场干什么呀？
1: 在天地间亮相，然后拿起斧子开天辟地。
2: 啊，我是盘古啊。
1: 对呀。
2: 不是，我咋穿越到远古时代了？不对呀、啊，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这穿越也太早了吧？
1: 那你回去吧。
2: 哎，不是回去，
1: 我的夫君，你怎么这么早就离我而去了呢？
2: 不是谁爬我身上哭呢？这是哪儿啊？
1: 没想到这长城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以后我该怎么办呀？
2: 不是，我咋又穿越到一个死人身上了？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有这么难吗？
1: 大郎，大郎，你醒醒，醒醒！
2: 不会是让我喝药吧？
1: 大郎，来，快趁热喝了这碗药。你这风寒一直拖着，身体可受不了啊。
2: 我真喝了你的药，我会更受不了的。你是不是叫金莲啊？
1: 是啊，大郎，你是糊涂了吗？怎么都忘了奴家的名字呢？
2: 那我是不是卖炊饼的呀？
1: 不是啊。
2: 我不是武大郎吗？
1: 你是武大郎啊。
2: 那我怎么没有卖炊饼呢？
1: 你不是一直在卖翠梨吗？
2: 哎，都差不多。哎，我不想再卖这些东西了，穷得要死，以后你就会跟别人跑了。
1: 大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奴家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2: 哎，别，做鬼就别来找我了。我问你，科举考试举行了吗？
1: 还没呢，下个月。
2: 好，那太好了，我要去参加考试，我要出人头地，我要飞黄腾达。
1: 大郎，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从来没去过学堂，做小买卖都经常算错账，你还想去参加考试吗？
2: 我数学虽然不好，但是我文科还可以，考不上状元嘛，考个探花也行啊。
1: 看来大郎真的病得不轻，要不还是去找找大夫吧。
2: 你不懂，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进屋来打扰我了，我要闭关读书。
1: 大郎，咱们就这一间屋，你不让我进，那我住哪儿呢？
2: 你回娘家呗。
1: 啊，大郎，你是要休了我吗？
2: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关心一下老人家。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吗？唱
1: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2: 你 得回去帮着自己的爸妈收拾一下家里，做做家务。
1: 可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既然嫁给你了，就不能轻易回家。
2: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你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还怎么专心学习呢？
1: 那我白天去卖翠梨，晚上回来住可以吗？
2: 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1: 看样子大郎是想休了我，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呢？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做些什么呢？哎，翠梨翠梨，又香又甜的翠梨。
2: 完了，我还得学古文，不是这啥字儿啊？哎，你说穿越到啥时候不好啊？非得穿越到这个时候，还变武大郎了。
1: 大郎，我回来了。
2: 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吗？我才看第二页书。
1: 我都在外面走了一天了，天都黑了。
2: 家里有吃的没啊？
1: 早晨还剩了两个馒头，我给你拿。
2: 不是你不饿吗？
1: 今天碰见一个大官人发善心，给咱们这条街的街坊邻居送粥，我就喝了一碗。
2: 那这位大官人不会是叫西门吧？
1: 好像是。
2: 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是回去吧，我怕还没考试我这小命就完了。
1: 小明，你准备去考大学吗？
2: 我当然要考了，我要上清华。
1: 大学太难考了，我准备顶我爸的班去厂里上班，赚得多一些。
2: 啊，就是因为难考，这含金量才高嘛。
1: 我下周就不来学校了，我要去上班了，等我发工资了请大伙吃饭。
2: 一言为定。
1: 小明，你考上大学了吗？
2: 我落榜了。
1: 我就说大学难考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2: 我准备复读，明年继续考。
1: 你还要考啊？好吧，那祝你成功了。
2: 哎呦，小丽，又让你请客，真不好意思。
1: 你还是学生嘛，我都当科长了。
2: 哎，我都复读两回了，还是没考上大学。
1: 要不你到我们厂里来上班吧。
2: 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继续考吧。
1: 小明，我都当妈了，你怎么还单身啊？
2: 我这不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了吗？
1: 那你咋考不上大学呢？
2: 可能是方法不对吧。等会儿，不对吧，我怎么穿越回来就不走了呢？
1: 我只是想换个专业而已啊，为什么穿越到哪儿都过这么惨呢？小吴，小吴。
2: 怎么了？
1: 刚才我问了你半天你没听到吗？
2: 厉总，你真的是厉总？
1: 对啊，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我再也不想重来了。
0: 对于如何选择一个好专业，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三学子来说，可能判断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想报一个高薪稳定的专业是一样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那么如何选择呢？更多看大家的兴趣所在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说，爱自己所爱，才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干的？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快乐的妈妈语也是情，孩子的笑容愈加明媚，不快乐的妈妈情也是语，孩子的情绪逐渐低落。如果一个妈妈是快乐的，孩子听到的就多是欢笑声，她的性格里也写满乐观的密码。如果一个妈妈是阴郁的，孩子看到的就是阴云密布，她的生活里也藏着悲痛的魔咒。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快乐的妈妈才配拥有更好的孩子。
1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近日，微博上一个叫做天天的小朋友，因为模仿主播李佳琦实力带货，随即走红全网。在短短59秒的小视频里，夸张的肢体动作、标志性的语言，再加上一本正经的神色，分分钟成为网友们的快乐源泉。最终，天天的视频播放量高达3000万，被誉为小学生之光。不仅如此，天天还凭借自己浮夸的面部表情和幽默诙谐的台词，成功为自己收割一大批叔叔阿姨粉。自信、敏锐、观察力强、模仿能力满分，自然讨人喜欢。而天天优秀的背后，父母就是答案。天天的妈妈是一位国家一级粤剧演员，尹派小生第6代传人，现就职于福建省芳华粤剧团，刚刚斩获中国戏剧界最高成就梅花奖3甲。天天的爸爸日常

能陪写作业，一起搞怪拍视频，既是良师更是好友。在这样的家庭里，难怪甜甜能变成这样一个可爱又聪明的小戏精。快乐的妈妈会教育出内心强大到极致的孩子，也会带给身边人阳光和欢乐。有些东西无法复制，无法赠送，更无法说教，但是却能够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知行合一的践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行为。妈妈心怀光明，热爱工作，那么孩子就会变得幽默风趣，在生活里善待每一棵花草，观察星星的痕迹。妈妈快乐知足，笑对人生，那么孩子就学会了坚强乐观，看到阴影背后的阳光，追寻简单真挚的快乐。前段时间看歌手，一转眼才发现吴青峰已经36岁了，但他身上却少年感十足，依旧可爱如故。直到吴青峰的妈妈在节目里出镜，大家才惊呼，终于知道吴青峰像谁了。原来吴妈妈知道要上节目后，从除夕开始就在上卷发，最后成功顶着一头发卷儿完美亮相。有一次节目组让吴妈妈提问题，妈妈纠结一番，小心翼翼问，可不可以送我那个猫咪的抱枕还有头套。面对如此无厘头的问题，大家笑成一团。吴青峰又示意妈妈接着提问，妈妈无奈一笑，指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饿着肚子呢。听到这里，吴青峰笑出了声，而吴妈妈笑盈盈的样子，不时冒出的金句，也早已打动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网友笑称，这一家人都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吧。实际上，吴青峰的生命里却也曾有过无数看不见边际的夜。初中的时候，因为爱好音乐，加上声音尖细，成为被同学排挤的异类，登上舞台却又屡次受到质疑，童年时的梦魇再次于现实中上映，自闭、抑郁，时不时的崩溃，控制不住的哭泣。但是好在，总有一种力量让吴青峰泪流满面，也总有一种力量让他抖擞精神。如今家庭里不缺倾尽所有的父母，却往往少了一个懂得快乐的妈妈。好在吴青峰是幸运的。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静止脸实验，试图研究妈妈的情绪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一开始，妈妈与孩子正常互动，孩子笑得很开心。随后实验开始，妈妈面无表情，孩子想尽办法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力，但是妈妈不为所动，最终孩子崩溃大哭。可以说，孩子是通过妈妈的情绪认识世界，只有在妈妈快乐的感染下，孩子的生命才能谱写成诗篇和乐章。导演姜文在《131》里说道，自己的人生里最大的失败就是和母亲的关系。我很想让他高兴，比如拿到戏剧学院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他，觉得他该高兴了吧，可是他却说，你那一盆衣服还没洗呢，别和我说这个。后来又给他买房子，觉得他该高兴了吧，可他还是不高兴。在这段关系里，母亲始终不快乐，姜文一直在讨好，一句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让观众窥见姜文的脆弱，也让大众开始正视妈妈的情绪对孩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实一个不快乐的妈妈也会把自己的不快乐传递给孩子，反之一个快乐的妈妈则会培养出勇于成为自己、性格乐观自信的孩子。爱家希望每一个在情绪里挣扎的父母都能明白，所有的家庭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相互扶持才能走到终点。自我成长的第一步，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不良情绪，爆发之前先静一静，立即远离那些引爆情绪的黑洞。孩子的行为是一面镜子，映出妈妈的情绪，做一个乐

乐观的妈妈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每个妈妈都能平安喜乐，让孩子照见真实的自己，这样在未来的人生中，他们才能被接纳、被认可、被关怀。孩子想要的真的不多，妈妈的快乐就足够了。

0: 都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慢慢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好动活泼，时不时就会挂点彩，带点伤。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一个不注意，孩子就伤到了眼睛、鼻子、耳朵这些精细的部件。那么遇到这些情况，宝爸宝妈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这些措施。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面对孩子五官受伤的情况，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宝爸宝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一看见流血或者有伤就慌忙抱起移动孩子。其次，再针对具体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护理即可。下面哀家来具体讲一下应对方式。首先说说耳朵受伤。孩子耳朵受伤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耳朵内进入异物，如果是小虫，可以打开手电照射小虫进入的那只耳朵，用灯光引诱小虫爬出来。如果是小螺丝等金属物品，可以用磁铁将其吸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磁铁放进孩子的耳朵内，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如果是小体积的木质或塑料的玩具配件等进入耳朵，用肉眼能看到的，可以使用回形针将其取出。二是耳部出血、红肿、流脓，一旦发现应立即就医。另外，如果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孩子就是觉得听不清，宝爸宝妈也应该引起重视，及时求助医生。说完耳朵，我们再来说说鼻子受伤。第一种情况就是流鼻血。如果孩子流鼻血，应该让孩子保持身体直立或稍微前倾略低头，家长用手指轻压流鼻血侧的鼻翼10分钟，在此期间让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孩子因害怕而大声哭闹，家长要注意安抚，并让孩子尽快平静。这是因为情绪激动会加快血液循环，导致出血更多。如果较长时间按压仍然没有办法止血，家长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送医途中要让孩子保持上身直立。如果孩子流鼻血时很容易止血，但是频繁流鼻血，也要带孩子就医。第二种情况是鼻腔中进入异物，这种情况有时不易被家长觉察，但是孩子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比如鼻子不通气，鼻腔中有异味、流血或是鼻分泌物过多等。这个时候家长首先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用嘴呼吸。如果异物很容易看到，或者有一部分还留在鼻腔外，可以尝试用手取出，不建议用镊子或其他工具，以免戳伤鼻子或者让异物进入鼻腔更深处。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会模仿大人的动作，那家长就可以引导孩子不断地用鼻子用力呼气。如果异物仍然无法取出，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了。第三种情况是鼻子受到外力打击，如果孩子因为外力打击或摔倒使鼻子出血，要让孩子保持身体稍微前倾，以减少因吞咽血液导致的窒息风险，然后用手指给孩子按压止血并冷敷处理，缓解肿胀和疼痛。同时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前往医院检查骨头有没有受伤。接下来说说嘴巴受伤。孩子不小心撞到桌角、门槛或者坠床时面部朝下等，都可能会导致嘴巴受伤，包括嘴唇裂开或者嘴巴出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磕碰不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孩子的嘴唇出现小裂口而且轻微出血，要先用清水清洗裂口，然后冰敷，这样既可以缓解疼痛，还可以尽快的止血。如果孩子嘴唇或口腔因磕碰或割伤而轻微肿胀或少量出血，可以让孩子含冰块或者用冰棒缓解疼痛，并及时止血。如果受伤的部位是舌头而且有出血，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捏紧伤口止血。如果是铅笔或细小的木棒等锐利的物品刺伤口腔，并且10到15分钟后依然出血不止，就应该立即带孩子就医。最后，爱家来说说眼睛受伤。无论孩子的眼睛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都不要对受伤的眼睛施加压力，不要用手指触摸眼球，不要未经就医就擅自滴眼药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开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个玩具拿着，站住他的双手，以免孩子感觉不舒服揉眼睛。家长的操作可以视情况。

是异物嵌入或划伤的眼睛，应该立即就医。在送医途中，家长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以减轻不适。其次是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如果孩子意外被尖锐物体刺伤眼睛，家长要保持冷静，让孩子保持半卧姿态，同时寻求周围人帮助或拨打急救电话。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眼中有异物，家长也不要试图将其清除，更不要对眼睛施加压力，可以用无菌纱布、干净的纸巾或是手帕盖住孩子的眼睛，同时送医途中尽量减少颠簸。第三是钝器造成眼睛损伤，这时第一时间应该让孩子平躺，用冰袋盖住受伤的眼睛冷敷，并尽快送孩子就医，让医生进一步处理。遇到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慌，然后快速判断孩子的受伤部位，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仔细观察，如果采取措施后仍不见好，一定要及时就医。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

0: 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最近有朋友说，感觉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其实还是变了很多。我懂得了怎么去隐藏好情绪，怎么去排解自己，怎么样更好地表达自己。大概长大这件事情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是它也会带给你一些东西，它让我们更加果敢，更加隐忍，更加懂得换位思考。反光镜乐队，长大。

大这件事不可怕，只是希望所有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找到那一个最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像是小王子里面说的那样，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愿你我不停长大的同时，也能不停地保有一颗年轻的心。

沿着征途一路前行，走过许多桥，看过无数流云，穿过四季轮回，岁月变迁，历经千百次聚散，应该就能够遇到最纯粹的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阳光耀眼，温度飙升，早上出门买东西，去街角的绿植店买了点小东西，又跟着推板车的阿姨买了一个凤梨，聊了会儿天。生活也许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平淡又简单。陈碧，心想唱歌就唱歌。从前

每次听这一首歌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如今的我们也爱唱歌，也会唱起那时的歌。音乐响起来，时间走过，唱的还是一样的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相见，相见，见，相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人间冷漠，你是人间炙热；皓月清凉，你是人间曙光；万物生长，你是四月朝阳；思南烟雨行舟。

世间弥漫，你是明月繁星；满眼星河，你是清梦满船；满树繁花，你是心之所向。

0: 你应该有一个瞬间会觉得音乐最懂你，前奏响起心也跟着跳动，就好像每一种情绪都能准确无误地命中你。
1: 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一个秋天的晚上，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喝了两场酒，却还意犹未尽。刚刚相知的我们，在酒精和荷尔蒙的作用下迅速升温，新鲜且暧昧。在凌晨无人的街道，我记得我牵着你的手，兴奋地踩落在地上的梧桐树叶。从这时开始，我们都越界了，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王巨星，越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

0: 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

0: 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
11: 水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2: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6: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9: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 平均的在岗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也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连村抱团办红色物业，滨州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一魂，以担当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我市召开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生态保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调整市级河湖长、林长的通知，副市长赵亚鹏通报2025年工作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任务。陈家宝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扎实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体系更加完善，保护治理纵深推进，综合效益持续凸显，治水治林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10周年、林长制5周年，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把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加大城乡供水保障力度，协同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减损，狠抓河湖四乱、黑臭水体整治，全面深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促进河湖环境立体改善。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强极端和短临天气监测预警，加强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好直达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打好扩绿、兴绿、护绿组合拳，纵深开展国土绿化，精心打造生态旅游特色线路，管好用好绿色碳库示范基地，强化古树名木和野生鸟类保护，推动林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家宝强调，要坚决扛牢治水治林政治责任，狠抓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加大水域生态和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力度，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10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坚决消除安全风险隐患。陈家宝来到市消防救援局，听取应急响应、值班值守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代班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物资，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长丰国际酒店，陈家宝实地检查食品和消防安全情况，要求企业坚决扛牢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燃气、用电、消防等设施隐患排查整治，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美歌尔医业有限公司，陈家宝了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后强调，要统筹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抓实一线工人安全培训，着力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往昔电竞馆，陈家宝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置、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要求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消防管理制度，强化日常巡检管控和隐患闭环整改，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一同检查。通讯员肖亚鹏报道。7月7日，滨州市联合福建泉州孵化中心在西安成功举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起投对接活动，副市长怀刚出席。对接活动邀请福建海泉化学有限公司、福建天骄集团、福建与吉新材料等40多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参加，通过精准搭建政、产、学、研、金合作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滨州深度融合，为滨州市高端能源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活动中， 副市长怀刚专题招商推

0: 解滨州市产业发展环境及园区配套情况，全方位展示了滨州市在承载高端化工项目落地方面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优势。滨州市人民政府与泉州市五交科技产业研究院签署了资源共享与产业导入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民陕两地将在技术转移、人才交流与项目孵化上开启常态化合作新篇章。在随后的高校科技成果路演环节，多个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项目相继亮相，引发了企业方与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各方围绕技术转化、产能合作与资本投入展开热烈讨论，现场科企投互动氛围浓厚。对接活动还组织多家福建企业代表及投资方专程赶赴滨州市，实地考察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考察团深入园区一线，详细了解基础设施配套、要素保障及入驻企业运营情况，对滨州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业的承载力与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进一步深化合作，将更多泉州优质项目落户滨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企投对接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有效拓宽了滨州化工产业的朋友圈，更通过科企投精准握手，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本台记者田涛、李乐报道。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停车混乱、无人管护，曾是困扰全市16个三无小区720户居民的民生烦心事。为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城关街道以党建为抓手，创新推出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模式，由各辖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滨州市清正节物业服务公司，坚持公益微利、多元造血长效运营，通过改造基础设施、盘活闲置空间、隐新名苑、外贸小区等昔日失管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转变。不少代管小区主动申请入驻服务，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老旧小区治理滨州样板正逐步成型。隐新名苑小区自从2014年交房入驻以来，在清正节物业公司之前，由于前任物业弃管，所以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设备设施瘫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消防通道阻塞、停车难的问题。2025年清正节物业公司入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观。隐新名苑小区业主王三平：
1: 在平时在清正节公司，也就是对设施设备的保养各个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得到了广大业主的一致好评。后期还有好多目标，比如说绿化带了、车棚建设了，这些后期都会计划都会完成。
0: 滨州清正节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我是进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业主啊，征询业主存在的问题啊，小区存在的问题，然后赶业委会及时对接业委会，对小区的绿化啊做了全面的修建，对小区地面占用、长期占用消防通道，多次与开发商协商以后，把隐新名苑的这个地库打开，然后是让业主地面车辆进入地下啊有序停放。再就是同时对小区门房包括这次车辆到闸都做了提升改造啊。
0: 外贸小区更是盘活闲置资源，将曾经的废旧锅炉房改造成群众文化阵地，文化阵地长期为业主提供棋牌、图书阅览、书画等12项便民服务，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小区从莫林变成了有温度的熟人小区，从此摘掉了三无小区的帽子。连村抱团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激活了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眼下滨州老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重塑，用接地气的暖心服务实实在在守住了群众的幸福感，这不也吸引了不少老旧小区业委会的青睐。 东关小区。

0: 与业委会主任刘军平。
1: 我也去过好多小区，你比如来安居了这些，人家管理都很好，觉得小区也是一个文明窗口。现在你看这个咱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弄的现在是，谁看了都头疼。你看啥？我东莞小区我没人管，所以我是希望咱能合作，能把这个小区管好。那是还得在沟通上呢，跟你们沟通。
0: 滨州清正杰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对东莞小区业委会提出的需求，清正杰物业将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提供物业服务方案，在通过业委会和全体业主商议公司后，我们尽快进至小区开展物业服务。
0: 截至目前，城关街道投入60万元，已对5个小区实施了系统化提质改造，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20平方米，更换老旧照明设备700个，规范湿化停车位35个，安装监控设备44套，补植绿化植被80平方米，盘活闲置地下车库1处。如今，施管小区环境秩序全面换新，群众居住幸福感持续提升，为城镇老旧小区长效治理提供了滨州样板。城关街道纪委书记马光辉：
3: 我们城关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清正杰物业服务公司，坚守服务优先、公益微利这一定位，创新推行先整治后入住、先服务后收费工作机制，以市场化经营性收益弥补老旧小区服务资金缺口，以市场化盈利反哺公益性兜底服务，破解了老旧小区施管施治难题。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衣魂，以担当建初心。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医者仁心担使命，深耕杏林护民安。30余载从医路，车永健始终坚守医者初心与责任担当，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带领全院职工精研医术、优化服务、锤炼队伍，推动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诊疗水平、惠民服务质效全面跃升，切实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车永健201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滨州市中医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兼任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自投身医疗事业以来，他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深植于心，用实干实际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格和时代风采，近日被评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4: 从医30多年，从基层一线医生到乡镇卫生院院长，从市医疗健康总院到中医院从事医务管理，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实施人才强援战略，不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0: 医者行医建初心，优质服务赢民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精细化的管理、暖心化的服务，让医院就医环境、诊疗质量、服务体验全方位升级，也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誉。患者家属恒德心：
5: 咱中医院医生医师及时精干，治疗方案比较正确，医护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热情随叫随到，环境也优雅，这消费比较透明，是咱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医院。
0: 车永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以安全为底线，以创新为动力，带领全院职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努力打造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中医医院，为滨州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4: 下一步我将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持续做强中药特色优势，完善

0: 中西协同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县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致力。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离肃南离。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身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1: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那吃什么怎么吃一直呢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吃肉和吃素哪一个对身体好这个问题上也一直是争议不断的。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小杨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吃肉跟吃素到底哪个好呢。有人说吃肉呢容易得三高，影响健康，而素食热量低，脂肪低，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呢，有研究发现爱吃肉的人比爱吃素的人更容易长寿，这又是咋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啊，肉类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适当的吃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补充蛋白质，进而帮助人体减少饥饿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预防骨质疏松、糖尿病等。2018年呢，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蛋白质摄入充足的老人寿命更长。研究对象呢是2281名平均年龄为68岁的心力衰竭患者，其中呢女性占27%，男性占73%。通过尿素排泄量，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了4组，结果发现每天摄入蛋白质在40克或40克以下的人，死亡率为31%；每天摄入蛋白质在70克或者70克以上的人，死亡率为18%。最终呢，排除了年龄、肾功能等可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外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与蛋白质摄入量最高的受试者相比，蛋白质摄入量最低的受试者死亡率高出46%。由此可见呢，蛋白质摄入充足的人，也就是相对爱吃肉的人，更容易长寿。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爱吃素的人容易生病呢？如今呢，吃素大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啊，在他们看来，素食的热量低，脂肪的含量低，对肝肾胃肠等器官的负担更小。但是呢，事实上，长期只吃素不沾荤腥，清汤寡水，会导致体内的脂代谢时所需要的酶和维生素不足。那么以载脂蛋白合成不足为例啊，它会影响人体内的脂肪类物质的流通，造成脂肪代谢紊乱，从而引起呢脂肪肝还有高脂血症等。此外呢，长期吃素啊，体内的维生素 B12、脂质和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但容易引发具有细胞性贫血、各种精神障碍、胆结石等疾病，还会伤害人的骨质、生育能力以及免疫力。如果你长期只吃素食啊，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差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爱吃肉的人更长寿，爱吃素的人却易生病。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刚才我们讲了吃肉的人更长寿，吃素的人一生病。那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既然吃肉对身体好，那平时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肉啊，以肉食为主？其实不然啊，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一类食物吃太多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健康问题。也就是说，健康的饮食需要荤素合理搭配，不能只吃一类食物。那想要吃的健康呢，我们不妨试一试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简单清淡以及富含营养的饮食。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类、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具体方法呢是这样的啊，第一类是肉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啊我们吃肉和水产品的摄入量应该在40到75克。比如猪、牛、羊等红肉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啊，容易引起肥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不宜多吃。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鱼、虾等水产品以及鸡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蔬菜水果类。蔬菜水果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应该多吃啊。建议大家每天蔬菜的摄入量控制在300到500克，而且以深色的蔬菜为主。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控制在200到300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烹饪蔬菜的时候，尽量啊不要高温烹饪，也不要烹饪太长时间，以免导致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那第三类呢，就是主食类。主食要避免顿顿的精米白面啊，应该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比例。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啊，有一句比较幽默的话说得很好啊，说我们陕西人这一辈子都在本本分分的吃面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这些粗粮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您是有身体疾病的，或者说想控制体重的啊，还是建议您多吃一点粗粮。那第四类呢，就是食用油类。食用油可以多用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植物油来代替动物油。油类的选择上，健康一点呢，推荐您使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中呢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稳定血糖。好了，那通过这期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去健康的饮食，从而去促进我们的养生之路。好，那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
14: 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5: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16: 是啊，我晒了呀。
14: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6: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14: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5: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4: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5: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14: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6: 倒数第一名。
14: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16: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15: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

0: 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1: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0: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0: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1: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1: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0: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1: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0: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1: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0: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1: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0: 你呀，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1: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0: 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1: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0: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1: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0: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1: 抱歉，我们不招。
0: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1: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0: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4: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3: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今天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4: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两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3: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4: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3: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4: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3: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4: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3: 因为钱花完了。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4: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3: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4: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3: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4: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3: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的不舍得杀了。
4: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4: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3: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

0: 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1: 听了老婆的话，老黄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0: 电话是打给我的。
1: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0: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1: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0: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1: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0: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只花2块钱吧。
1: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0: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1: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0: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1: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0: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2: 漂亮。
0: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2: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热爱暖人心。日常生活里呢，一场疾病，一次意外，往往会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好在当下民生保障政策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为大家分担大部分的医疗开销。而在基础医保之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更是一份贴心补充保障，双重减负，实实在在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和大家详细解读这份专属于工会职工的暖心福利。娟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不少职工朋友啊都听过工会互助保障，却不清楚什么是互助保障，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职工的第二医保？那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是我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这是工会专门面向职工推出的一项普惠福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缴费低，保障实，理赔快，是实实在在落在职工身上的暖心保障。职工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因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住院，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通过工会申请二次补助，领取医疗互助金与住院津贴，进一步分担个人自付的医疗开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这就相当于在基础医保之外为大家多添了一道健康防护屏障，因此职工亲切地把它称作为职工的第二医保。
2: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这些年咱们滨州受益于这项互助保障的职工数量多不多？
3: 最近这几年受益的职工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对互助保障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比方说咱去年全市一共有173家单位参保，覆盖职工27524人，一共收缴保费是215.85万元，受益职工有3333人次，赔付总额174.72万元，实实在在是为不少职工缓解了就业的经济负担。
2: 工会互助保障啊，具体包含哪几项保障项目？咱们职工都参加的是什么险种？按什么报销？您能简单跟我们讲讲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一共有六个险种，分别是在职职工住院加意外综合互助保障、津贴加重疾综合互助保障、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重大疾病互助保障以及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那目前呢，咱滨州市的职工主要参保的有三个险种，是住院加意外、津贴加重疾，还有单位这个女职工多的话，她也参保这个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报销情况是这样的，住院部分是医保报销过后基本医疗自付部分，我们是100%报销，最高呢可赔付100,000元。意外的话是按伤残的程度进行赔付，最高可赔付30,000元。津贴部分是按这个住院天数进行补助，每天补助50元或者100元。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咱这个每天补助的钱数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呢每天补助50元，295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每天补助100元，然后这个重疾呢是确诊及一次性赔付10,000元，还有职工购买这个慢特病购药，自费部分是100%全报销，也就是说咱职工买药是不花一分钱。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这个是确诊后一次性赔付1.5万元。
2: 哇哦，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哪些人群啊都能够办理这项互助保障呢？
3: 是这样的，咱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对象为16到60周岁的职工，包含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2: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高不高？对住院的次数有限制吗？
3: 咱这个所交的费用不高，滨州市的职工参保的都是这个组合险，住院加意外和津贴加重疾组合险。刚才我也有提到，它这个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一个是295元。然后咱住院这个次数不限，住院的级别也不限，
2: 比如说是你保费低的话，就领的那个住院津贴。

0: 可能就少一点啊，
1: 每天50块钱。
0: 哦，如果是295元的话，就每天的住院津贴就是100元，
1: 可以领100块钱。
0: 那听下来费用不是很高啊，我们都能接受。而且这个报销呢，是在医保报销完毕后，对个人自付部分再次补充报销，那特别的实用。就是我去年住院啊，就享受过这项福利。医保结算后呢，互助保障啊，不仅报销了咱们的自付医药费，还申领到了住院津贴，实实在在为咱们省下了一笔钱啊，也能感受到咱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足。这项政策啊，完全是站在咱们职工的需求上去考虑出台的，十分贴心。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不在互助保障报销范围之内的？
1: 这是有的，有几类情形不在这个赔付报销范围内，比如说是因打架斗殴、酗酒、酒驾等自身过错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精神类疾病相关治疗、单纯康复类治疗，还有就是刚参保还未度过观察期就发生理赔的情况，这些都不在保障范畴之内。
0: 好的啊，那对于工会的这项保障，那很多职工呢并不清楚啊，在生病后如何申请理赔，都需要哪些资料，赔付款多久能够到账。那接下来呢，请娟娟为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流程好吗？
1: 好的，咱这个办理的流程也十分简便，现在呢都是全程线上操作，职工只需在手机上下载职工之家 APP， 然后把相关的材料拍照上传提交，先由咱滨州市总工会完成初审，再由陕西省咸阳市互助办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直接赔付。咱所需的资料，一般有住院结算单、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以及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是拍照上传即可。赔付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话，最快的当天就能这个赔款到位。
0: 嗯，程序也不复杂啊，这个赔付也特别快，特别特别好。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报销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医疗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再配上我们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即可。这住院的职工医保啊，搭配工会互助保障，形成了双重医疗兜底，小病开销不用愁，大额大病有帮扶，我们的只需要小额投入就能有效抵御大额医疗风险。国家的政策真好，向我们幸福感满满啊。
1: 是的是的。
0: 娟娟呢，就是您在工会啊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在工会工作已经快7年了。
0: 7年了啊，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啊，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吗？
1: 好的。在工会工作的这7年，每天打交道都是咱职工，我也亲眼见证了互助保障实实在在是帮助了很多的职工家庭。经常有职工看完病然后拿着单据过来报销，好些人跟我说，如果没有这份互助保障，大病住院自付的费用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些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份互助保障看着每年交的钱不多，但却是真真切切的暖心兜底。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职工朋友说句心里话，工会呢始终站在大家身后，职工互助保障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健康守护，一年少量的投入就能给自己多添一层医疗保障，小病减轻负担，大病缓解压力。也希望还没有参保的职工多多了解咱工会的这项福利，积极通过本单位的工会办理参保，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我们工会呢也会持续做好互助保障的宣传，优化服务，把这份惠民实事办细办好，用心守护每一位职工。
0: 嗯，特别好。那如果就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的话，咱们工会的电话是什么？能不能大家过来咨询一下？
1: 咱们职工如果对互助保障政策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滨州市总工会互助代办处的电话3492362，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详细为你解读。
0: 好的，非常感谢娟娟啊，细致全面的讲解。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啊。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0: 如果大家对职工健康互助保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前往自己的单位工会啊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工会的电话，及时完成参保，收好这份工会送给我们的专属健康保障。娟娟在工会工作7年了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1: 在工会工作这7年，说起最大的获得感，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我完成了多少工作任务，我觉得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们是被职工需要，日常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个报销医费的一些琐事，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困难职工家庭，来自职工心里的一句真诚的谢谢，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干劲满满，动力十足。工会呢是职工的娘家人，我呢也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靠着自己的工作为身边的同事遮一点风雨，添一份保障，被职工信任和需要，这份被认可的温暖，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0: 特别朴实的回答啊，那每一次娟娟呢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她的内心呢就满满的骄傲和自豪。那希望未来啊，娟娟一如既往的以服务暖人心，以责任守护初心，也祝咱们工会的所有同仁啊诸事皆顺。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娟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下面呢这首小诗我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送给全市的广大职工以及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会工作者。
0: 好的，有请。
1: 以微光暖职工，晨光轻拂案头方寸，晚风追随奔波的身影，每一份勤恳耕耘都值得温柔守望，每一回病痛难挨都有人伸手相扶，一份薄薄的互助保单藏着工会沉甸甸的牵挂，小额共济暖意相通，医保托底互助护航，抚平求医问药的慌张，我们怀揣热爱驻守工会一线，将细碎服务揉成人间暖意，不慕璀璨荣光，坚守朴素初心，一次次高效理赔，一句句耐心问询，为万千职工撑起安心屏障，以平凡热爱回应群众期盼，以点滴温情守护岁岁安康，纵前路风雨奔波，不必独自承受风霜，工会常伴左右，做你身后永不熄灭的光。
0: 感谢娟娟的朗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束光，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了。民生有温度，工会有担当，一份小额互助保障藏着工会对每一位职工的牵挂与守护。那今天的为你朗读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奔波奋斗的职工都能被这份暖心福利守护，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感谢娟娟做客本期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更多暖心民生故事、惠民政策解读，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 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习

0: 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就不算大事，在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很容易被遗忘。只是这一跤，似乎摔光了邹成俊所有的力气。2023年7月24日凌晨1点43分，在湖北省宜昌市云集隧道里发生这场小事故后，他血淋淋地爬起来，走回了出租屋，躺在床上准备等死。睡觉吧，他想，如果明天醒了就去上班，要是醒不来就这么算了吧。事故让他磕破了眉骨、下巴和膝盖，加上凝血功能障碍，他正不断失血。当他往黑暗里下坠时，出租屋外有3个人打着手电筒寻着血迹在找他，找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几千双陌生的手拖着他，要把他送到更大更好的医院去。这是一个治愈了很多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邹成俊的经历。

走回出租屋的几分钟里，邹成群的记忆像是消失了。他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想睡。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像喝醉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头晕得厉害。他感觉有什么正顺着眼睛流下来，粘住了睫毛。伸手摸了一把，是血。城中村一片黑暗，巷道里没有路灯。他摇摇晃晃拐进一个单间，顺手开了灯。这个季节正闷热，屋里一股霉味扑过来。他打开了一台积灰的风扇，把被血浸湿的衣服脱了，倒在床上，连被子也没掀开。真是难得有这样的睡意。他从2019年起就被失眠困扰，那一年他生意失败，刚把车卖了填窟窿。此后三年，他最多的朋友圈动态是转发水滴筹筹款信息。2020年母亲手术，2021年父亲脑出血被查出烟雾病，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脑血管疾病，做了开颅手术。2022年轮到他自己患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ICU 里抢救了8天，几乎换了全身的血才救回一条命。

那文案从这是我父亲到这是我本人，33岁的他欠债越来越多，一夜比一夜煎熬。2023年初，他结束休息，继续打工还债。摔跤当晚，他骑着电动车从公司出发，要回家去拿激光尺。他做装修工作，第二天要用它测距。原本他打算在公司沙发上过夜，直到临睡前才想起这件事儿。位于隧道尽头的出租屋是他年初刚换的，每月300元。这个单间约12平方米，放着一张窄床，一副简陋的木质桌椅，一组蓝色的塑料衣柜。因为在1楼没窗户，房东把临街的铁门改了，能照点光进来，但很难通风，墙上几乎能吵出水珠。躺在这儿的很多夜晚，他都想过家。他真正的家在三峡大坝旁，秭归县的杨林桥村，那里群山环绕，长江支流从山脚流过。他小时候在河里游泳，长大了钓鱼，有一夜钓了条20多斤的鲤鱼，他用衣服裹着，像抱着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走回去。2023年3月23日，他头晕摔倒，又借了4000元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烟雾病，大概率遗传自父亲，每10万人中只有3-4人会患此病。医生告诉邹成俊，他的大脑动脉狭窄，双侧血管都已经闭塞，眩晕只是征兆之一，随时可能并发脑出血、脑梗死、偏瘫、癫痫，甚至死亡都是可能的后果。他需要尽快手术，尽管术后复发率高达73%，这种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天，邹成俊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瞒着父母努力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工作，每天打4针胰岛素，吃小半碗饭，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00元以内，争取在离开之前给父母多留点还债的钱，哪怕几千块也是钱，对我们这个家有用。只有晚上，他躺在黑暗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坠入更深的黑暗，脑袋里就像装着颗不定时炸弹。父亲是在乘车时血管突然破裂，自己呢，会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吗？还是和朋友吃饭时？他想起父亲做完开颅手术的疤，35针，像只巨大的蜈蚣趴在头上。失眠的问题愈发严重，几乎睡2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安眠药加大剂量也不起作用。最严重的一次，他72个小时没合眼。有一夜，他坐起来抽烟，录了几段交代后事的视频，存在手机里。2023年7月，还完欠朋友的4000元检查费不久，眩晕再次发作，他和电动车一起倒在了隧道里。1个小时过去了，血顺着脖颈流下去，被子和枕头又红了一大片，他后脑勺的头发一绺一绺被血粘在了一起。邹成俊不怎么在意了，他只想睡觉，好像如愿以偿地睡着了。后来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2点59分，这间屋里仍亮着灯，一台旧风扇正对着床吹。辅警戴胜杰从门缝里看到邹成俊光着身子侧躺着，眼睛半睁，对持续了3分钟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反应。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在当天凌晨1点46分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路过的乘客，说云集隧道里有人摔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估计是喝多了，看那样子很危险。民警张兴、辅警唐文正和戴胜杰接了警，这一天他们处理了20多个警情，晚上11点才吃晚饭，要值班到次日8点。
三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电动车横在地上，车钥匙还插着，但人不见了，只留下两滩血迹，大小和汽车的方向盘差不多，2米远处有个头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

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一个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她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她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阶段的标志，价值却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眼。

0: 次，直到那天他来到我们家，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你知道那天起我是色彩，世界一片的亮起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个大力。冰之声，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中亲了，听见了更亲。当您耳入海鸥，欢乐音乐，我是左大楼。
1: 大哥，你现在买的吧？就这句话。你好，耐心吗？当然是我杀的我啊！所谓是换名，我的名字我。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古骷髅。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说的主要是三国演义里的大美女貂蝉。在三国演义的原著当中，对于貂蝉的命运呢并没有明确交代，民间的传说里貂蝉的命运也是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呢，貂蝉和赤兔马一样，最终呢是被曹操送给了关羽，所谓铺床叠被。也有的说呢，关羽是不近女色，武圣人是杀掉了貂蝉，这个很明显是为了造神的需要。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来听一段《闹亭大鼓》，这是赵凤兰老师演唱的《貂蝉进帐》。

动身，既知道洁白的兄长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跑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

关门，关云长，帅府大帐忙传令，打

小雨开口名的粮仓一指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乐，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上行云，十指尖尖入嫩笋，好似匆匆破似云，穿一件能人知，织女造造就的攒金龙，金龙捧手寿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监哥哥杨玉泉山川锦绣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条三弦成日瑞气高明，名声五彩彩色新鲜鲜花，白朵白鸟朝凤凤朝牡丹丹凤朝杨杨子江先刷的响，这

好盔甲，有的是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万字盔腰藤甲成蝶蝶不压入千间大厦鱼鳞瓦，好战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斗青罗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密匝匝不压入万树桃花颜色新，好将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金蝶豹怪肉横生不压入六丁六甲重出十好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冰刀藤锤管锏锤八百个六。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洲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眼色心，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彩。

罗袍，袍袖忙忙脱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龙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这老爷有份。

然吞无坚强，心里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透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监狱邪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伤心。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赵凤兰老师演唱的《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说的是关羽保着两家皇嫂离开曹营之后，曹操又将貂蝉送到了关羽的帐中，最后呢唱到下一回时问时答。《烙亭大鼓》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呢小楼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如果能够找到这段作品，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奉献给各位。那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跟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歪批三国》，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2: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3: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2: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3: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2: 嗯，
3: 没那么大学问。
2: 您就是个学者。
3: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2: 念过书吧？
3: 念过呀、啊。
2: 是吗？
3: 嗯，
2: 看得出来吗？
3: 哦，这还看得出来，
2: 脸上有书气。
3: 哦，有书气。
2: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3: 哦、是啊，
2: 脸上的书气很大。
3: 哦，
2: 你觉得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3: 哦，那么输了，
2: 书气。
3: 哦，那么个书气
2: 啊。书墨之气。
3: 哎，得有书墨之气。
2: 对，我是喜欢看书。
3: 好啊。
2: 嗯，
3: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2: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3: 好啊。
2: 啊，
3: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2: 哦，
3: 啊，
2: 您喜欢看什么书？
3: 什么三国列国呀，
2: 嗯，
3: 水浒聊斋呀，
2: 嗯，
3: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2: 红楼梦啊。
3: 红楼梦
2: 喜欢看。
3: 喜欢看。嗯，
2: 知道这故事啊？
3: 红楼啊。
2: 啊，
3: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2: 哦，
3: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2: 哎呀，那可不简单。
3: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2: 对，
3: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2: 嗯，
3: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0: 对呀、啊，
1: 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0: 对，
1: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0: 常看啊，
1: 常看，
0: 每天看吗？
1: 每天看。
0: 上班也看吗？
1: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你？
0: 哎，有这种人呢？
1: 啊，
0: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1: 啊，
0: 整天看书，
1: 整天看，
0: 看《红楼梦》。
1: 你呀，
0: 什么事也不干。
1: 哦，
0: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1: 是啊，
0: 干活不干了？
1: 这话说得很对。
0: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1: 是吗？
0: 他一赌气的把书拽那儿了。
1: 嗯，
0: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1: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
0: 是。是啊，
1: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0: 不入迷啊。
1: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0: 研究啊
1: 啊
0: 啊, 啊！还研究什么？
1: 三国，
0: 三国、啊。
1: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0: 熟读三国。
1: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0: 看过几遍，
1: 哎，对对，
0: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 金批，玉批，毛批。
0: 哎，毛批、金批都好。
1: 哎，多好。
0: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1: 玉批也不错。
0: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 啊，是啊。
0: 他那学问不行。
1: 嗯，
0: 不值钱。
1: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0: 当然了。
1: 嗯，
0: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 啊，
0: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1: 10块钱
0: 就买了，
1: 哦，那也不算贱了。
0: 毛坯的30块，
1: 不，这个贵了。
0: 金坯得60块，
1: 60，哎，
0: 这贵了，
1: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坯，
1: 猴坯三国，
0: 猴坯三国，
1: 谁呀、啊？
0: 侯宝林先生。
1: 哦，就是阁下呀、啊。
0: 哎，对。
1: 哦，您批三国。
0: 是的。
1: 那不用说了，您提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您再回回手吧。
1: 回，我这儿买呢。
0: 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1: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1: 陈明说这是无价之宝，
0: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1: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0: 没出版。
1: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1: 这还珍贵呢，
0: 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1: 啊，
0: 还在修。
1: 哦，还在修呢。
0: 对，
1: 好好好。
0: 三国你懂是吧？
1: 懂啊。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呀、啊，
0: 嗯，
1: 咱们彼此对研究，
0: 请教，
1: 岂敢，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1: 三国呀、啊，魏、蜀、吴，这叫三国。
0: 魏，
1: 哎，蜀，
0: 哎，
1: 吴，不错，
0: 就这么三国。
1: 是啊，
0: 魏指谁？
1: 北魏曹操啊。
0: 蜀呢？
1: 西蜀刘备啊。
0: 吴，
1: 东吴孙权。
0: 叫这么三国？
1: 哎，三国，
0: 不对吧？
1: 怎么会不对呀、啊？
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 汉朝啊。
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 那算一国呀、
0: 啊。那叫四国了。
1: 这多出一国来了。
0: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 算一国呀、啊。
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 那也算一国啊。
0: 六国。
1: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0: 不对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啊。
0: 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 对，
0: 得了，就叫三国吧。
1: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 啊？
0: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不错，有一回
0: 有三吧？
1: 有。
0: 最末一段，
1: 末一段，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对呀、啊，
0: 有三吧？
1: 他这两头见三，
0: 中间还很多呢。
1: 当中间，您说一说，
0: 我说不全啊。
1: 您可以大概一说，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啊。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三顾茅庐，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

0: 哎，这没有没有。七擒孟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哎，
0: 对呀、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嗯，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啊、
0: 就这个呀、啊、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1: 是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哦，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嗯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啊，三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啊，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都是这么四个人呢。哎，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啊，
1: 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嗯，有啊，
1: 哪有？
0: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啊。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嗯，《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哎、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没怎么办呢？嗯，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哦，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嗯，他得报名姓。
0: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啊，老夫。乔玄，嗯，膝下无儿，素生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0: 对呀、啊，
1: 没名行吗？啊，那怎么唱？老夫乔
0: 乔乔
1: 乔什么？
0: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1: 还是啊，
0: 这个
1: 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哦。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0: 乔玄。
1: 没名吗？嗯，愣给他添的吗？啊、嗯，没地儿查根据去。
0: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悬。
0: 这位批的还真有理啊！
1: 乔玄吗？
0: 乔玄。嗯。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啊。
0: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0: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嗯。姓什么？
0: 姓貂啊。嗯，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啊，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啊，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哎呦，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一本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
0: 这玩意儿，
1: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怕它掉出来？
0: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两帮小兵卒。
1: 小兵卒，
0: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他呀、啊，
0: 《上正传》啊啊，谁呀、啊？
1: 都邮。
0: 都邮，
1: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哦，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0: 不是了，
1: 是吧？啊，没有
0: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啊，都邮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嗯，谁也不知道。哦，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0: 好嘛？嗯、哦，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哎，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0: 眼
1: 不行，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哦，
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 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 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